0: 使馆的期限临近，双方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6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营和艾卜哈国际机场。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1: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易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0: 再来看，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根据英国媒体6号的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3: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8号到期。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驱逐。

0: 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以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两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8号前达成一致。以色列方面此前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如期于8号关闭。 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 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今年9月8号， 英国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服务。 同一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对英方采取一系列报复举措， 包括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制裁的反应令英国人惊讶，尤其是以方突然宣布将关闭领事馆一事，目前以色列尚未对同样制裁以方的法国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1: 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 在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 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 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目前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 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含西奈半岛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 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69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当局的拆除行动而流离失所，创下2009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 仅今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已经拆除或迫使民众自行拆除了超过1800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副乙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的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2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 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 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

0: 声称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六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六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1: 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0: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

0: 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克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

0: 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1: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 俄方可能会持续地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
2: 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
0: 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
2: 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
0: 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強 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

0: 有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再来看，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的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在成为袭击目标。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1: 视线回到国内，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2: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7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国庆黄金周，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以三国文化为魂，以非遗传承为脉，推出非遗游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体验交融，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节日气息的文化盛宴。日间的古镇街巷是非遗活态展演的鲜活舞台，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镇，烟花秀璀璨绽放，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3: 晚上的篝火晚会比较热闹，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不虚此行。
2: 金秋十月，丹江秋色正浓。日前，河南南阳西川丹江口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面辽阔，碧波万顷，丹江也由此进入一年中的黄金观赏期。秋阳映照下的丹江山水格外明丽，青山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尽显中原看海的壮阔气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山色，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景致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的乡村夜色里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当地乡村振兴合伙人选拔赛正在火热进行。 以乡村

0: 村赛事聚人气，以乡村旅游促消费。这个假期，当地依托赛事带来的人流红利，打包推出一站式假日旅游线路，直接带火了当地乡村旅游热度。活动还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与互动。
1: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saw was beautiful.
0: 国庆假期，湖北广水市映山河畔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水面上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在河畔。
2: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
0: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高不了竞争力，脱钩断裂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再来看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三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

0: 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1: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三个人住，平方比之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0: 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市民看房意愿明显增强，不仅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
2: 平时预均的待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优化提取、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等新政落地，广州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新房市场热度升高的同时，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
3: 前4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4: 维持9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5: 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记实》第二集《黎庭扫学》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6: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7: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6: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8: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
5: 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了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6: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7: 然后初步断定他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9: 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

0: 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星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1: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0: 6死8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2: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0: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4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5: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
4: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记者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

新台阶。截至九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最终，孩子被成功救上岸，身体并无大碍。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0: 欢迎回来。十五五期间，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电力变革正在浙江温州展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能源品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温州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2: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2: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里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
3: 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里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十五五的起点。

0: 未来五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
1: 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2: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1:1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钩，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钩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1: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2: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1: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3: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受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满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1: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杆切换，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3: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1: 目前北极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4: 现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更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1: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今年8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站正式开工建设。
5: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1: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5: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6: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啊，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1: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7: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

0: 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稍后来关注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晴天居多，温暖干燥。在欧洲，降水降温不断地向东铺展；美国降水稀少，气温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的中东部呢是晴朗少云，气温回升，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白天在阳光加持之下，气温迅速回升，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体验到30度左右的暖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像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昼夜温差普遍都在15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20度，是一天两季的感觉。大家早晚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随着一轮降水不断地向东铺展，今后三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不少地方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周四周五，欧洲多地的气温也会降到近期的低点，像法国、中欧大部以及东欧的西北部，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左右，阴雨当中湿凉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2到21度。天津晴，15到27度。兰州晴，8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4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广州晴，20到29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晴转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晴，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3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13度；柏林晴，9到22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1到23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

0: 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挺好。这都买起来看看。
1: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
0: 三个恩恩，
1: 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0: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2: 对。
0: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要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1: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0: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1: 妹妹你练的是
2: 当毛啊？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2: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啊。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2: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他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

0: 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1: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混到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1: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1: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

0: 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在《白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翅膀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1: 三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跳，各具特色。黄伟雄用以百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2: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1: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2: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3: 对，咱就一片海域，
2: 就是这片海域。
3: 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
3: 不定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1: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2: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3: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2: 太快了，速度
3: 对，
2: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3: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1: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3: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2: 哦，在那儿是不是？
3: 对，
2: 我看到了，看到了。
3: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2: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1: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3: 比方说

0: 月、六月、七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在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0: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0: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0: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2: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0: 好，玩会儿。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他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

0: 长海县基于五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五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1: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啊。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1: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1: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2: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老师。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1: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的。
4: 16，4只螃蟹。

0: 群鸥它是
1: 纠缠在群架，对，
0: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又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2: 这俩
0: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3: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0: 它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0: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0: 对。
3: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现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3: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5: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3: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游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3: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大鱼在水面一同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岩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

0: 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是用于不同的鱼种。
1: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宝。

0: 第一个钓点在这
1: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0: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哦，
2: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
1: 探鱼器，
2: 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1: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0: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1: 哦，在这儿看到了。
0: 哎，两道就是。
2: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1: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0: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2: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1: 看到了。
0: 咬一口，
1: 看到了。
0: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1: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2: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0: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1: 啊！老师钓到了。
4: 打开，喂，有道。
5: 首先，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0: 这就机遇。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0: 应该是黄尖子。
1: 黄尖子。
2: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0: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2: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0: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0: 在那。大不大？哪只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0: 往后点啊！
1: 好！呀！哇！哎
0: 呀！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0: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0: 对，黄尖子。
2: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0: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0: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2: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0: 看，到这1米，看吗？
1: 啊，
0: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
0: 嗯。
2: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汤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啊！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2: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2: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

0: 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是, 是,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

0: 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1: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0: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2: 相互学习，
0: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3: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3: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的一广路。
0: 是。
1: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2: 对，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2: 浪漫，
0: 是的，
2: 很出片儿。
1: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还得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6: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8: 下面的，下面还行。
6: 要潜到什么位置？
8: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6: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8: 对。
1: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6: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9: 2-3个的就1斤了，
6: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1: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0: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1: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

0: 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2: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2: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2: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2: 吃海胆、
1: 很好吃，
2: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3: 木船。
1: 也是木船。
3: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一大。饭一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1: 这是撑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包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3: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3: 那个浪子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爬去打，喊的好打，往前走，这去，哈，耶，哈，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

0: 雨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喽，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

0: 先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也是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工业技术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就啃硬骨头啊，一定能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0: 三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

0: 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室？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三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外国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那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四个助推器，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3: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的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

0: 比较大了。
1: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常二坤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常二坤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常二坤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2: 对常二坤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的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甚至很重要。
1: 常二坤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常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3: 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1: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

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丽萍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三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烧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说我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3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亚生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就大伙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挺起腰杆来上。

0: 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的，偷着在掉眼泪。
1: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2: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1: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3: 3、2、1，加油，老婆。
1: 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命。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了。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3: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快点儿。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哎，老婆，啊，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嗯，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哎，可惜了。嗯，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

0: 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1: 哦啊啊！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0: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1: 我撒谎，我为了谁呀、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1: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哦，
1: 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洋洋，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
0: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吧？
1: 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上次考到全班前四五，全班前五，咱再说坏话。
1: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1: 行。
2: 八勾。
1: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2: 真的？
1: 当然了。
2: 太棒了。
0: 过来，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3: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伟伟。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北北，他在哪？
2: 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
1: 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儿报名。
2: 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2: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2: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这儿，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0: 我先走了，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1: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的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0: 以后不许来这里。
1: 你管不着我，
0: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2: 走。
3: 干嘛呢你？
2: 薇薇，这谁呀？
4: 我不认识他，
2: 他不认识，我是他爸。哎哎哎哎，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叫报警了！我跟你说，
4: 报警？
3: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2: 哎，怎么回事？
4: 哎，你怎么回事？
2: 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5: 保安叔叔，那调戏我。
6: 我给你们看证件啊。政委，
2: 你倒是拿出来呀！
6: 政委，再一副口袋里面。政委，
5: 别跟这废话了，赶紧给他们上锁线。
2: 放开！
5: 我是警察。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 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了，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 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 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7: 小学我去吧。
6: 嗯啊，
2: 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6: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啊。
7: 好。
6: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
7: 歪个点啊，冯姐啊，在，中学什么想法？<笑>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哦，我师傅去负责技校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
6: 没，就黄了。<笑>说的还挺有道理。 刘晓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
7: 所长，他昨天摆摊了。
6: 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哈哈把嗓子给哈哑了。<笑>啊，就拿这孩子没有办法。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7: 那不一样。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嗯。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
6: 警务联络室，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中交给你了。
7: 初中？
6: 嗯。
7: 哎，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你接触孩子。
6: 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7: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嗯，老张，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

0: 这任务我接了。
1: 郑所，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0: 辛苦你们了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2: 王月，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1: 邱主任，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列方阵吗？
3: 校长，我之前和王月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1: 王月呀，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4: 我冷。
3: 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1: 闹什么闹啊？王月，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0: 校长，
1: 你去排列方阵去，王月留下。
5: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1: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更过激的行为？
0: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2: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荒唐，这简直是白。你姑父叫什么名字？刘金斗。白光月，你把你姑父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0: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月月带过来。好，
1: 我不去，我不去。
2: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0: 你放心好了。

0: 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1: 你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0: 你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来了来了，门封啊！
2: 来喽，快点啊！
3: 在搓麻呢。我是枫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金斗？
0: 啊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1: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3: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打人？我打谁了我？
3: 麻烦你配合一下。
4: 走。
0: 哎，不是，哎，不是。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5: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补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
6: 我怕你们把我给忘了。
5: 哟哟，嚯，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呀？您是挖桥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
6: 对对。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5: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我都记得呢。啊，
7: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6: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5: 没问题，咱有张楠楠，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然后咱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6: 行，男的好，男的好。
5: 哎，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啊。哎，
5: 大王，
8: 哎，
5: 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8: 好，
7: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6: 忙吧。
7: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嚯，您这身体挺硬啊。送一下，送一下，
8: 我送您啊。
6: 谢谢。
7: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9: 谢谢景科长。
5: 哎，李校长。
8: 哎，您慢点。
5: 您怎么来了？
9: 政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10: 带孩子了解情况。
11: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0: 我侄女？你说月月？
12: 对呀、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啊？
0: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11: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0: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12: 刘金斗，你能老实一点吗？
3: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你弄去，
3: 王爷胳膊上的伤，
0: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12: 你挺会演戏的嘛。
3: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0: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9: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13: 我记不得了。
9: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13: 你别问我了。
14: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15: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14: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15: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嗯，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14: 哦，谢谢啊。月月，
13: 姑，
14: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

0: 这胳膊怎么了？啊？
1: 姑，
0: 说话呀！
2: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六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带他像带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1: 姑姑，
3: 走啊，
1: 姑姑，
4: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3: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了！
5: 秦素儿，
6: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文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0: 秦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6: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3: 我怎么说呀？
6: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3: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6: 他们总不回来啊？
3: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6: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3: 两三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6: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3: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6: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3: 那我试试吧。
6: 您试试。

0: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蕾蕾饿了呀？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就是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好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在家受的那个气呀、啊，那个姓刘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
0: 先生，
1: 哎，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
1: 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的。老赵，怎么样？你问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2: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啊。
3: 嗯，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
1: 我让大王休息，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刘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4: 行。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吃上的菜怎么样？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1: 我想喝可乐。
2: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1: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2: 李星楚？
1: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2: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1: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2: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
4: 就比较懒。
3: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4: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3: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4: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3: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4: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5: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个临时工，哎，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这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6: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5: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6: 对，
7: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

0: 钱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1: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2: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0: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2: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1: 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3: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1: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3: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4: 好，您坐，您先忙啊。哎，这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1: 这人你认识？
4: 不认识。我觉得像。
1: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4: 那谁知道呢？
5: 王月喜欢李新春，喜欢疯了吧？
6: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新春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新春怎么样怎么样的。
5: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1: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7: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4: 我们来调查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1: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7: 叔叔好。叔叔好。
1: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7: 可以。
0: 嗯，
1: 谢谢。来，走。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7: 他追星特疯狂。
1: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不很正常吗？
7: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6: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1: 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你还给我！你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你给我扔了，拿过来！你撒手！你撒手！啊！咬人啊你！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1: 后来怎么着了？老师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他姑父来的？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2: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1: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
2: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1: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悦，不让他再追星了。
3: 那王悦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是李新楚刚火的时候。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悦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0: 这李雄主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1: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青锁，青锁，
0: 刘德，
2: 过来。
0: 跟王月聊的怎么样？哎，
1: 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0: 别让他玩了，你跟他好好聊聊。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她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对，叫李星楚。
1: 啊，
0: 对。嗯，今天还让我帮她买那个她代言的饮料。
1: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她聊呗。
0: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1: 查嘛，你上网查查。
0: 也是。 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1: 这查查跟他聊聊。
3: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斗。
1: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4: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字？
0: 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3: 肉包
0: 啊，行。
3: 王月还躺着呢，起床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3: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3: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3: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0: 所以说呢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四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是不是？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哎，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到门门。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她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0: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0: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啊，明天。
0: 明天。
2: 她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0: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3: 景所长。
0: 哎，刘法医，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您好，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3: 人呢？
0: 人在这边。
4: 金锁，
0: 怎么了？
4: 王月丢了。

0: 他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
2: 啊？去杭州？

0: 啊，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我们不是坏人啊，您看一下，我们是奉教派出所的民警。
1: 咱们先回去。
2: 走吧走吧走吧，找你半天了，来来来，
1: 走，先回去，咱们先回去。
0: 啊！
1: 你干嘛？
2: 放开我！
1: 我不想跟你们回去。
3: 哎，阿姨，您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
4: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谢谢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王爷姑姑，
3: 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4: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3: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
4: 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3: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哪儿。你不许说哪儿。没事没事没事，先坐下先坐下，慢点慢点。
4: 没事
3: 没事吧？
4: 没事。 我有点犯低血糖了，吃块糖，谢谢啊。
3: 王月，坐下。
4: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5: 请坐。
6: 王月。 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

0: 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
1: 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
2: 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3: 姑父弄的。
2: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
1: 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啊。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啊。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哎，你今年多大了？
3: 02年。
2: 02年快成年了。
1: 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3: 景叔叔，景叔叔，
1: 你说，
3: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父弄的。
2: 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
3: 是我自己弄的。
1: 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3: 因为如果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1: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0: 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1: 他把我的李小手前面海报给撕了。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没呢。
1: 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
2: 你这不对，
0: 没，
2: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1: 我管不着。
0: 要还给我！
1: 管不着，管不着，我管不着。管不着，
0: 要
1: 不追星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回到了，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闹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1: 行，谢谢你。行，跟我出来吧。
0: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妈明天。怎么了？
0: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1: 嗯，你在这待会儿。
3: 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1: 您放手，您先冷静点。我打算让王月先在这儿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4: 您得冷静点。
3: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1: 哎，您冷静了。
5: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6: 是是是是，您坐您坐您坐，我跟你赔礼道歉。
5: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1: 哎，岁数小啊。
3: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5: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3: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5: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1: 孩子，理解理解啊！
5: 哎，不能动手啊！
7: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3: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5: 我没有啊！那怎么20000块钱没了？
3: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5: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0000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3: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警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5: 不是不是，郑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2: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3: 我还没来得及呢。
1: 来，正好现在银行没下班，
2: 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5: 你这怎么来了？还打我？
2: 对对对，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8: 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这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皇冠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0: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呢？手机咱们在身边。
1: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2: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1: 没有。
0: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1: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你什么？
2: 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0: 钱弄丢了你有理。
1: 你再说。
0: 快去。
3: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了，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4: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3: 我？
4: 嗯。
3: 我才不追星呢。
4: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3: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吧？
4: 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3: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4: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5: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6: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
5: 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3: 报警。

0: 王爷，开门！王爷，王爷，
1: 怎么了，刘小丹？
0: 教导员，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
0: 开门！
1: 王爷，开门！
2: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0: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0: 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呀，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明白吗？
1: 卡里那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说卡里没了2万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我在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0: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来了，口。记住啊。
1: 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0: 为什么呀？
1: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2: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1: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里的，我哪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姑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

我就是乐意给李兴洲花钱，我就是喜欢李兴洲，怎么了？他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九一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蹋不糟蹋。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他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3: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3: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2: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4: 我跟李清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亲戚家，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清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清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清楚，怎么了？
5: 我们对不住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0: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5: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0: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5: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他，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0: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他一块儿。
5: 我当时这个气

0: 气呀、啊。当时我就发誓，
1: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0: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1: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0: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我这头发呀，
1: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2: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3: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4: 来来来，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5: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6: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2: 来来来，
7: 吃
2: 肉
7: 吧，吃吧，
2: 吃
7: 吃
2: 饿了啊啊，来。
6: 这嫂子说让吃的。
3: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8: 哎哎，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6: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1: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9: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1: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10: 妈妈，
1: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10: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3: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说两句。啊，
2: 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
6: 不是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吗？
10: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6: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1: 吃吧，多吃点啊！
5: 大家吃，多吃点，
1: 多吃点啊！
3: 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了？
10: 不疼。妈，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3: 嫂子，这次多亏了锦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靳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6: 哎，不用了，
1: 谢谢你们。
6: 上车，上车，上车。
10: 小丹姐，
11: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10: 那我要找小丹姐来学篮球，
11: 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肉末蒸蛋去。
2: 哎呦，误会。
6: 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约咬人啊。
10: 以后不会了。
12: 上车吧，啊，上车吧，啊，
11: 好，
2: 谢谢啊。
6: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2: 是，
6: 您上车，
12: 得了。好了啊，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郑总，是吧？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
0: 跳的。我跳的比你好。
2: 薇薇。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两千。
2: 薇薇，薇薇。
3: 李奶奶，哎，行不行啊？
0: 行
3: 啊。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呀，行，小冯啊，把布挂上。
4: 好嘞，
3: 给奶奶拍照。
4: 好嘞。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
4: 好了。
3: 奶奶，看镜头啊。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5: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小姐，
6: 那个啊，
3: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6: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3: 气氛。
7: 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男子
3: 哎，来，大姐，大姐，行不行啊？
5: 嗯，行。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你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7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首都萨那听到爆炸声。据路透社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击中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同时，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
1: 据胡塞武装消息，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安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7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第二大国际机场，该机场是一座军民两用机场，由也门政府运营，是胡塞武装控制区之外也门主要国际出入境口岸。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萨雷亚当天在另一份介绍战况的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另据沙特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军目前仍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该地区遭到多枚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给政府军造成损失。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冲突升温，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曼德海峡及周边沿海地区的控制主动权。胡塞武装仍控制萨那及也门北部地区，并在塔伊兹等地保有军事实力。同时，政府军分散在多个战线，虽能守住现有防线，但难以消灭山区据点的胡塞武装力量。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围绕西部沿海、塔伊兹等地的争夺可能反复，胡塞武装或将继续袭击沙特本土目标和红海航运。
0: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之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

0: 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1: 好的，季萌，我们观察到啊，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升温，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展开反攻，曼德海峡之争如何继续，地区安全秩序向何处去，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在袭击石油设施和油轮的同时，取得了对曼德海峡这一关键海上贸易通道的控制权。为了收复失地，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参与其中，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的态势。分析称，也门政府军的反击力度太小，也太迟了。虽然沙特的空中掩护可以帮助其守住领土，但在复杂地形中没有绝对的胜算。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曼德海峡之争愈演愈烈。胡塞武装上月初夺取了港口城市摩卡，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更靠近曼德海峡最狭窄水域的地方，威胁到沙特的石油出口。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已经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并对首都萨那发动了战略进攻。胡塞武装否认也门政府军控制曼德海峡的说法，称其意在制造胜利假象。双方争夺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折射出了美伊冲突外溢，加剧整个中东的不稳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地区安全秩序面临挑战。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地区安全秩序和全球能源运输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不愿再开辟一条针对胡塞武装的战线，这可能导致美军力量过度分散。在此背景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落实集体防御义务，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分析称，沙土巴在整合防务资源中强化威慑，必然对未来地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扭转现有战局，并收复曼德海峡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华盛顿已向沙特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空中行动。胡塞武装声称击退政府军的多次进攻。评论指出，局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胡塞武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走的是非对称反击路线。也门政府军短期攻势能否拿下关键阵地，仍有待观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也门局势的相关评论。季萌，
0: 好的，谢谢皓月。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发生。印度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度籍船员。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另外，国际油价六号微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依然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是九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布拉辛·哈什米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监测到俄军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起飞，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地因导弹威胁拉响了警报。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该州多个地区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

0: 俄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 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 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di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1/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
0: 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等系统。
1: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 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2: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 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 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 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
0: 不过在坦克

0: 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的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张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上无人机互袭事件是愈发猛烈，昨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军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乌军的雷达站、物资仓库和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均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打击。那您如何看目前俄乌战场的态势和变化呢？
2: 目前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仍然是地面战处于僵持和消耗中，而双方都将打击的重心放到了对对方的纵深，对目标的这种轰炸。我们看到俄军主要打击乌军的数据中心、军工企业，来以此削弱乌军的无人机指挥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而降低俄境内的防空压力。同时，乌克兰仍然将打击俄能源设施、军工设施和前线的防空体系作为主要重心。作为一种施压手段而言，双方现在都没有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因此相持是俄乌冲突现在目前的最主要的特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国家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援，德国最近大笔的援乌也让我们看到短期之内，美俄乌三方坐到谈判桌之前的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双方仍然将相互攻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削弱对方的军事能力，作为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博弈的主要手段。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将加强在立陶宛的军事部署，北约国家相继宣布加强东翼防务，这对俄乌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围绕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军事博弈有愈发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趋势，特别是东欧国家不断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同时呢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弹。那么双方对于未来的安全平衡实际上有各种担忧。美国和德国计划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就是要应对这种安全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东周欧的小国因为他们处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之中。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螺旋式的上升的趋势会引发双方在欧洲地区擦枪走火的风险会愈加上升，这也导致整体欧洲的安全形势在恶化。设立军事基地只能安慰自己，但确实地区的安全局势在持续恶化，也升高了这个全球这个核风险为全球地区和稳定都带来了各种压力。
1: 好的，感谢张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为应对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3: 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 140%， 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包括满足国防领域的供应需求。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

0: 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延长针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工业部门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对居民的能源援助应具有针对性，重点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采取普遍性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另一方面，欧盟部分成员国还通过削减燃油税的方式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收效甚微。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刚刚推出能源税减免措施，旨在缓解高油价对驾车人士的影响。但德国汽车俱乐部五号发布报告称，德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再次上涨。报告显示，四号德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升2.14欧元，柴油价格上涨至每升2.25欧元。五号，波兰再次下调汽油和柴油相关税费，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措施引发欧盟方面关注。欧盟方面认为，成员国在能源价格干预方面需要遵守欧盟统一的税收和竞争规则。实际上，波兰今年首次推出类似燃油税费优惠措施时，欧盟就曾对降低燃油增值税的做法提出法律层面的质疑。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随着总台秋晚成为城市新 IP， 今年秋晚的举办地安徽省淮南市在假日期间关注度持续走高。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当地将总台中秋晚会录制主舞台的核心景观完整保留下来，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迅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刘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啊，这里啊是安徽淮南的人民公园，也是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录制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呢现在这个中秋晚会啊是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呢这片惊艳全网的水上实景舞台啊并没有被拆除掉，而是呢变成了一座开放的城市客厅，成为很多网友啊在旅行清单上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一卷宣纸绘怀月，那么这样曾经啊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唯美场景呢，现在的游客呢是可以亲身的走进画中，近距离的来感受秋晚同款的中式浪漫。那么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个呢就是秋晚的核心的水上舞台，包括直径80米的圆形的水上舞台，还有呢这个巨型的圆月大屏呢，都是完整的保留了晚会原版的舞美景观。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沿着湖岸呢是边走边拍，还有不少网友呢是专程的来到了淮南，在咱们秋晚录制的这个镜头的同款机位前是打卡留念。那么不只是打卡，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淮南市呢也是把秋晚舞台的这种文化氛围感啊是延续到了现场。那么就像主舞台上呢，它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的这样的惠民演出，像器乐表演、花鼓灯、少儿舞蹈这样一些文艺节目呢也会相继的登上舞台。同时啊在沿着湖畔呢还有很多精彩的非遗巡游表演。那么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就是马戏灯，那么它的表演者呢也是身穿戎装，腰上呢是系着用竹片和这个彩布啊扎织成的道具马。那么随着这种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的节奏啊，他们也是这个边舞边唱，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在这里驻足围观。那么在秋晚舞台旁啊还有这样的湖畔市集，那么有近百家的这种这个市集啊也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是集中开市。这里呢也是汇聚了咱们淮南啊这个当地的很多的地道美食和特色文创产品。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淮南呢也是这个豆腐的发源地，所以呢这边啊展示的就是五道经典的豆腐菜品，分别就是刘安点单、 金汤白玉这个八公献桃。

0: 还有这个淮上花韵以及百鸟归巢。那么这五道菜呢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啊，就叫做五福临淮。那么除了美食呢，淮南市呢还是推出了像这个淮南烙画，这个寿州窑、紫金宴，还有包括寿州香草，这样的淮南剪纸这样的六类的特色文创产品。这样呢也是把这个咱们淮南本土的这个地域文化呢是打造成为一种可携带可以留存的城市伴手礼。那么不仅如此啊，一堂这个总台秋晚呢不仅是带火咱们现在这里主舞台成为一个打卡地啊，同时啊也是激活了咱们淮南全域的一个文旅。那么我就了解到呢，淮南市在在线也是推出了跟着秋晚游淮南的这样系列的文旅活动，总共推出啊是文旅活动呢是超过350多场，同时呢还有推出了6条的这样的精品线路，它呢也是串联起了秋晚17个同款的这个点位。那么游客呢是可以通过互动程序来打卡点亮徽章，积累一些积分啊来兑换奖品，这样呢就可以一路走一路看，把咱们秋晚镜头里的淮南变成脚下的风景。同时啊，淮南市还发放了文旅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呢也是覆盖了景区的门票、住宿、文创，还有这些旅游线路这样多个领域。同时呢，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啊，这个凭借赛事的票根、演艺的门票，包括来淮南的高铁票，还有这个高速的通行凭证，这样呢就可以在当地一些合作的单位啊享受到优惠减免。那么这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呢也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7月，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游。
1: 现场真是太热闹了。好的，感谢刘军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亿元。市场热度的背后，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也有影院影厅持续升级、电影加新玩法等的助力。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2: 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什么意思夫妇主打爆笑喜剧，重生二主攻硬核打斗，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情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合家欢属性，不同题材类型影片同台竞技，满足不同群体观影需求。
3: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天天中影会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公益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4: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让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2: 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5: 探索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把电影加非遗市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2: 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助力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巨幕，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巨幕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7: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

0: 真的是物超所值。影院还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待见文创。
1: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银幕
0: 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专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循着光影，人们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加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 3.4万亿美元以上。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5周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9集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重点聚焦炎黄九省区在生态保护、流域治理与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地方基层实践。今天首先跟随记者走进青海，作为三江源头中华水塔，看青海如何扛牢源头责任，
3: 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九至县门塘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黄河巨大的 S 湾，就是黄河首屈女儿湾。黄河自上游三江源奔流而来，在这里画出一道温柔回旋，第一次流出青海，奔入甘肃。
4: 再辗转甘川草原之后，又再度流回青海。当地民众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女儿湾”，意欲远嫁的女儿回望故土。5年来，青海扛起黄河源头守护重任，依托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修复，马多在线千湖胜景，湖泊数量恢复至5849个，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流域果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 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及以上，一江清水向东奔流。坐落于黄河上游贵德段的芦花湾湿地，正是守护这份清澈的鲜活样本。在贵德，每一滴城镇生活为水都有一场专属的重生之旅。之前，城区生活为水无序汇集于芦花湾湿地， 水系不通，水体常年浑浊发臭，还带着杂质汇入黄河。
5: 因为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呗，那水确实乱得很，臭水啊都往这边排呗，排的话直接可以说是排到我们黄河里面了呗。
4: 变化始于2019年10月，贵德县启动黄河流域河阴段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项目，当地因地制宜建设复合前流，表流生态湿地。
6: 芦花湾接收所有县城污水处理厂达标为水，通过提升泵引入湿地，开启层层净化的过程。这个潜流池的具体构造呢，就是我们的大小不一的砂石砾石，还有火山岩以及最上层的芦苇组成。砂石砾石可以做到一个物理的过滤作用，中间的火山岩呢进行了一个化学的吸附，然后最上层的这个芦苇它的根系具有这个生物吸附的作用。 此外，芦花湾湿地还配套布设浮式增氧机，设备持续搅动水体，提升水中溶氧量，抑制厌氧微生物滋生，保障湿地里的有益微生物持续分解污染物，稳定净化效能。目前，芦花湾湿地每日可净化为水近10000吨，每年节约地下水约120万立方米，持续削减入黄污染物。黄河贵德断面水。

0: 质稳定保持二类以上。
1: 这边空气挺好的，景色也挺美的。吃完饭了以后，我就自己拉个二胡。
0: 水清了，岸绿了，飞鸟也如约而至。芦花湾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鸟驿站，白鹭、赤麻鸭、斑头雁、灰鹤等20余种水鸟常年在此栖息繁衍。如今湿地配套建成临水木栈道、环湖步道、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生态改善的成果持续惠及民生。
2: 上游三江源多年生态保护换来一江清澈的黄河水，生态保护不是守着河水不能用，而是在守住水质底线的前提下，与绿水青山滋养一方乡土，让当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黄河形成宽阔静谧的库区水域，依托上游洁净冷凉的黄河水资源，当地探索陆域河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发展高原冷水鱼产业。走进青海联合水产集团的标准化育苗车间，整齐排布的养殖池内，鱼苗长势喜人。车间采用闭环循环水养殖技术，既实现节水环保，也对鱼苗生长环境开展精细化管控。
3: 咱们这个鱼对水质、水温要求是非常高的。咱们青海这一段常年的，年平均水温刚好是12度，也构成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的这个 AI 云平台，将来就是整个车间的水质、水温，包括头饵的这个量，都会通过电脑进行全程的这个监控。
0: 尖扎县附近的李家峡库区是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的重要保育区域，承担着本土鱼种繁育增殖的任务。当地采取分区管控思路，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合规区域，发展生态冷水鱼产业。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培育到300至500克，再转运到黄河库区深水生态网箱当中，直至长成3公斤左右的成品鱼走向市场。
3: 咱们看到的这个饲料，针对咱们高原冷水鱼的要全浮饲料，撒到水面上它不会下沉。一个是提高了这个鱼饵的这个转化率，另外一个短时间吃不完的话，它不会下沉，对水体造成污染。
0: 如今尖扎县已经成长为青海省第二大冷水鱼养殖基地，建成集陆基育苗、库区生态养殖、冷链仓储、外销配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4: 我们全县定下来培养3倍体红鳟鱼，没有繁殖力，对黄河影响小。尖扎县的话，红鳟鱼养殖企业只有5家，只允许0.25%的水面进行养殖。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养殖水体现在保持在二类以上的水质。
0: 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红利稳稳惠及沿岸百姓。不少曾经依靠传统农耕放牧的当地百姓，依托生态基地务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在家门口吃上了黄河生态饭。未来青海将继续守护源头碧水，让生态富民的故事在高原延续。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

0: 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1: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有国民

0: 万美金，一年高达1亿5000多万，连续编了3年，4亿7000多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要花这么多的钱？
1: 他们的差旅费所有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会严格审查。
2: 美方还建议台军各军种增设所谓第三套指挥所，被批评直接介入台湾地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测，
3: 设立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好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要我帮忙分摊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4: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2: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5: 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而这股模仿热潮也传到了台湾。台媒报道，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合拍视频，也跳起闪身步，但在被网友发现该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二人紧急下架相关视频，引发岛内网友嘲讽。
2: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日前发布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跳闪身步的视频，被岛内网友发现相关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紧急下架视频。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也发文表示，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走红网络的片段则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的舞蹈教学视频，并讽刺称，按照民进党的标准，这已经是被统战了。
6: 别人只要用一下抖音哦，就是卖台哦，自己呢抖音照看呐、啊，跳舞照样学啊，
7: 永远就双标，碰到别人然后呢就抹红，然后碰到自己就没事。
2: 事实上，这已不是绿营人士首次被发现使用大陆产品。此前，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登记参选时就被发现衣领上夹着大疆麦克风，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带着大疆说抵制大疆，嘴里说的是一套，身体很诚实，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民进党当局多次以小红书、微博、抖音、高德地图等大陆应用程序存在资安和诈骗为由，限禁台湾民众下载使用，并要求相关公职人员全部删除，但这些应用程序却越禁越红，连民进党自己人也热衷使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日表示，台湾同胞通过大陆社交平台开展文化交流，展示才艺，是两岸民间交流的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徐家清近期争议不断，被爆料滥用公款，利用特权带儿子随访问团旅游等等，在野党批评徐家清贪污渎职，要求其立即停职。七号上午，徐家清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舆论认为，这是绿营为避免影响选情做出的安排。
8: 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当场播放一段录音。根据录音提供者的说法，徐家清曾让丈夫唐伯伟驾驶公务车接送儿子从华盛顿到纽约团聚。在徐家清担任台侨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期间，还将未成年儿子包装成所谓摄影官，随行赴欧洲多地参加活动，并接受当地招待的食宿交通。
9: 结婚既然生儿子，大家都当场傻眼，他的儿子几乎全程陪同活动，享受招待的食物、交通接送等等，这东西你如果不是徐家清的儿子，他怎么知道？
8: 民众党团痛批接到的爆料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徐家清即刻停职，相关单位启动调查并且追责。
10: 爽用公务预算吃香喝辣，然后我们要监督，你还说这是机密，然后你儿子拿手机这样拍这样子传，检调单位好好去彻查。
8: 对此，台侨务主管部门狡辩称，所有行程均依规申报，不存在违规或不实情形。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甚至呼吁外界体谅徐家清是母亲，有照顾儿子之责。然而此番说辞更引发了众怒，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吃相难看。
11: 按照这些标准，我也想问问检方要不要动起来啊？难道只有高官，民进党的高官值得大家体谅吗？
8: 在外界的压力下，徐家清七号召开记者会，

0: 宣布即日起请辞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徐家清特权争议揭开的或许只是绿色执政腐败的冰山一角，九合一选举临近，绿营此举就是为了避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地种得怎么样呢？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9: 叫车吧，选时间，天地子，一键下单。
10: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11: 喂，你好，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儿了。
9: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10: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九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9: 那非常方便呢，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他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10: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茂和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风险。
12: 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在抢收了，以免后期的这个早霜来了影响产

0: 量。
1: 都是的。
2: 以前我得拿锹上去溜啊的，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这平台。
3: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
4: 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3: 了啊！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呢？
2: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
3: 啊，
2: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3: 哦，还没坏啊。
2: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
3: 啊。
4: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
5: 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年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恶劣流年，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4: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6: 那人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
3: 为什么不相信？
6: 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一瞅溜光水滑的，你不是农民的，就是你说我们不相信。
4: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
5: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推荐的方案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
6: 实际的数据一对比。
2: 这差不少，
6: 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
5: 效果就出来了，
6: 没听人家专家的，是不是？明年这事咱得大力推广啊！
3: 啊，
6: 按照老师这个指导这个方法，咱去操作呗。
3: 嗯，
6: 给村民普及这个知识，闲着没事。
5: 好好好好，那太好了。
4: 收成看到了差别，乡亲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套种田方法。陈海华的智慧农业方案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大脑农业大模型，它能把遥感、气象和当地农情数据与农业专业算法结合，为田间管理提供智慧分析。
5: 这都是我们叫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它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是包括农事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啊，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
3: 更加的有针对性，
5: 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4: 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让技术走出试验田，先得让农民用得起，不用先给自家田里安装传感器，就能在手机上免费查看农情，获取种植建议。
7: 你像原先，
3: 嗯，
7: 我们会种地，
3: 嗯，
7: 我们是会干活，
3: 嗯，
7: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种地了，
3: 嗯，
7: 但是我们现在是智慧的会，
3: 啊，会种地。
7: 你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
3: 嗯，
7: 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
3: 嗯，
7: 租赁，
3: 嗯，
7: 销售，
3: 嗯。
7: 包括他的托管所有的四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
3: 啊，
7: 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猫了。
4: 今年2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体系，优化升级家家农的功能与服务。去年5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
5: 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
3: 嗯，
5: 顶天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
3: 研发，
5: 对，然后这个。

0: 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哎，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
1: 嗯，
0: 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啊，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2: 十五五期间，从农情监测、种植决策到农机作业，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更精准、更高效。这个秋天，周茂和用着手机里的新农具叫来了收割机，也循着农情提示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五年，这件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台央视记者黑龙江报道。
3: 国际奥委会六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号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4: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经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经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然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经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5: 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西安晴，15到26度，广元多云转晴，15到26度，宜宾多云，19到29度，唐山晴，11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0到30度，广州晴，18到29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24到33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伦敦小雨转晴，8到16度，巴黎小雨，11到21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转阴，18到26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2度。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0: 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色打磨，再上色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0: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1: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0: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1: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0: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挺有意思，看到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5: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6: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

0: 忙。
1: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钟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1: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钟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1: 女儿在村前块是石膏娃娃的，
2: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1: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0: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钟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1: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0: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钟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1: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3: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0: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钟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4: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1: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0: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钟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1: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一根毛笔在李钟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

0: 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1: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2: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3: 哦，这打离得远。
2: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2: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啊，这样老弦弦。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0: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2: 它可以自由地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0: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2: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It's show time。

0: 一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四四零。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低音再重一点的，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八度，哎，这个行，就拿这个吧，对对对，可以，然后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1: 中间也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3: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4: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0: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
3: 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兵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4: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3: 最近何鸿兵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4: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3: 在何鸿兵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兵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4: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地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3: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兵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4: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对形，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3: 何鸿兵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兵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兵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

0: 而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间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1: 要算是给鲁国来的呢，可以唱这样这里。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一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1: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最近经常请假，迟到早退现象也非常严重。为什么？
1: 姐，我知道我最近很过分，我也知道公司要裁员了。这样吧，我辞职，您先拿我开刀，之后的工作也好展开。
0: 可以，你真的跟赵医生在一起了吗？
1: 不管我跟谁在一起，都是在跟唯一分手之后，我没有道德压力。
0: 既然你是自己提出来的，那你就自己递辞呈吧。
2: 我也想回了。这宋思明先拿自己弟妹开刀了，
3: 看来这是要六亲不认的节奏了。
4: 完了完了，这回是玩真的了。
3: 干活去了。
5: 我是公司业务部最能赚钱的人，开除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就为了你自己多拿点奖金，然后让我身无分文，养不起还在上学的孩子。
0: 你是业务部最会赚钱的，老钱。调取他3年以来的业绩表和绩效考核，
6: 看看吧。
7: 我在公司干了13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们要开我，我这个年龄，让我上哪儿择业呀？
8: 不对吧？资料上写着你在外边开了2家小型超市，你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公司啊。
0: 你的考勤记录上显示，你每天按时来按时走，从不加班。也从来不参加公司任何团体活动，你根本就是在混日子，所以你年年的绩效考核标准都是中等偏下。
7: 我刚领证，老婆准备辞职回家备孕呢，这个时候你开我，你让我怎么跟我老婆说这件事儿啊？
0: 那你就更应该珍惜工作机会啊！你总是以各种理由请假，年假、事假、病假让你请了个遍。我知道你太太是护士。麻烦你以后开假条能不能专业一点？卵巢囊肿，是你自己傻还是觉得我们傻？
7: 我二姨可是运营部的主管，你们敢开我？
5: 你二姨，我告诉你，我们下一个约谈对象就是她。
9: 你这就是工作累的，怎么脚肿成这样吗？
0: 脚肿是因为怀孕。
9: 我没凑过孕妇是吗？怀孕4个月以后脚才肿呢，你这明显就是累的。你跟你老总说没说你怀孕的事儿？
0: 说了。他说忙完这段时间就给我减轻工作。
9: 他这不会是什么公报私仇吧？
0: 哎呀，哪那么多仇啊，还公报私仇。
9: 哎呀，看着这脚心疼。

0: 心疼你就帮我多按一按。
1: 我好好按。哎呀，有老婆强，我按一辈子我都乐意。
2: 爸爸，爸爸。
1: 哟，啊，你慢点。
3: 这孩子哪儿落了呀？姥姥没放辣椒啊。
2: 爸爸，
4: 哎呀，孩子，
5: 怎么了，宝贝？怎么都洒了？
3: 他非说辣，哪儿放辣了？哎呀，你看。可能是我菜板切完辣椒的，
2: 爸爸
3: 我没洗干净，带上辣了，
2: 难受，难受，
6: 辣着了是吧？
5: 不辣，姥姥不是故意的，宝贝儿啊，
3: 姥姥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对不起。
6: 没事，喝点水就好了啊，来来来，赶紧喝口水。嗯，好点吗？
2: 妈妈，我嗓子好了。
5: 好了好了，那这样让爸爸再煮碗面，下个两个鸡蛋，好不好？来，
2: 妈妈，哎，嗓子好了，能吃个棒冰润润嗓子吗？
5: 想吃什么？
2: 棒冰。
0: 哦，原来是这样呀。那行吧，那今天就破例了，爸爸。
6: 嗯。
0: 给朵拉拿冰棍。
6: 来，冰棍走起。来来来，吃棒冰。
3: 棒冰是什么？这个朵拉呀，精力太旺盛了。现在我算是了解了他爷爷奶奶带他有多累多不容易了。
0: 妈，谢谢您啊，等忙完这一阵儿我就请假回家好好照顾朵拉，好好的生二宝。
3: 那个时候啊你肚子已经大了，你是照顾大的呢还是照顾小的呢？
0: 那到那个时候俊龙的爸爸也应该出院了，最起码有他们老两口帮忙，我可以省一点心。
3: 你们呢，如果不嫌我粗枝大叶，我就帮你们多带几天。
0: 哎呀，怎么会嫌您粗枝大叶呢？我感激您还感激不过来呢。
3: 哎呀，一家人谢什么呀？
5: 朵拉，这下辣不辣了？
6: 不辣了。
2: 不辣了。
7: 雪阳，接上我了啊，在从机场往回走了，想我了吧？哎，丽姐，我出差这两天公司没什么状况吧？
8: 一切正常。
9: 男装？难道是给我买的？
10: 裴阳，裴阳，
8: 医生，你回来了。
10: 嗯。
8: 我给你倒杯水。
10: 可以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
8: 礼物？
10: 啊？
8: 开心吗？
10: 就这些？
8: 那你还……
10: 你是不是有什么衣服要送给我？
8: 什么衣服？
10: 你生日那天，
11: 你刷卡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衣服。
10: 我上网查了那家店，那个男装的风格我平时根本就不会穿。那这衣服你送给谁了？
8: 云深，你听我解释。
10: 你爸不在北京，你身边男性朋友也不多，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这件价格不菲的男装你送给了你前男友，对吧？
8: 不是的，我
10: 可以啊。你要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千万不要做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事儿。更不要把我当傻子。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诉求直接告诉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会尽量的满足你。
8: 云生，你听我解释啊，我生日那天你突然就走了，我一个人特别无聊，而且你知道我在北京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才喊了宋一出来陪我逛街。我是看他太可怜了，才送了他一件衣服。
10: 仅此而已。
8: 仅此而已。
10: 好，你这么说，我选择相信你。但是，咱们没有下次了，好吗？
8: 绝对没有下次了，绝对没有了，绝对。
10: 哎呀，这事儿也怨我。你说你是。

0: 生日我也不在你旁边冷落了你，咱们到时候选个时间好好出去玩一玩。我这边有一个电话会议，等结束了，咱们去吃你最喜欢吃那家私房菜，好吗？
1: 好。

0: 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感情？
1: 我说傻丫头，爱人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宋文一的甜言蜜语是一种，赵云深的深沉内敛又是另外一种。爱情呢是可以幻想的，但过日子还是面包实在。信姐的，面包才可以填饱肚子，梦想就先想着吧。你说你怎么想的？一只是越过龙门的鲤鱼，一只是只会冬眠啥都不会的大笨熊，这怎么可以比呀？喝茶。
2: 可以啊，你回来了。
0: 你在家啊？
2: 这是我们年底要去旅行的一些地方的备选，你看看。
0: 真的吗？
2: 这不是错过了你的生日吗？所以我决定把旅行的时间提到12月份，也算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就负责选，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
0: 好。
2: 好好选选啊。
3: 其实云生还是蛮疼我的，他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吧。

0: 喂，
1: 可莹是我。
0: 嗯，唯一。
1: 我发工资了，想请你吃个饭。
2: 我帮你拿包啊。
0: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2: 咱俩看电影去。
0: 我得回去了。
2: 我电影票都买好了，你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电影票啊？
2: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哎，走吧。可以啊，你觉得电影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我知道你会喜欢，我专门为你挑的。
0: 接个电话。喂。
3: 你怎么没在家
0: 啊？哦，我跟朋友看个电影。已经散场了，马上就回来。再见。我得回去了。
2: 那我送你啊。
0: 哦，不用了。唯一，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你一定要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2: 可莹，你记住，你是我宋唯一的。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但是等我有资格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

还有，你等我。

0: 回来了。嗯，我跟李娜他们吃饭看电影去了。玩得开心吗？云盛，虽然我现在辞职了，但是以前的同事我还是想继续保持联系。非常好。
1: 我也不想我的女朋友成天在家里面窝着。如果你想再找一份工作，我也不反对。不是说我养不起女朋友啊。

0: 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关键是想你跟社会多接触接触。
1: 嗯，明白了。那我洗澡去了。
2: 好。
3: 妈妈说看电视可以，但是要看英文版的。
4: 好的。
3: 姥姥为你吃个苹果。
4: 谢谢姥姥。
3: 咱们说好的，看电视要休息五分钟再看啊。
4: 是的，姥姥。
3: 小调皮。
4: 姥姥，我爷爷还要多久出院啊？
3: 想爷爷啦？不喜欢姥姥照顾你吗？
4: 没有，我喜欢姥姥，我喜欢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我。
3: 哎呦，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干了，成天陪着你。
4: 嗯，我们大家一起做游戏。
3: 前段时间不是还哭着不要姥姥吗？
4: 没有，我喜欢姥姥，我要姥姥。
3: 小机灵鬼，哎呦，跟姥姥混熟了，开始糖衣炮弹了。嗯，姥姥喜欢你，是姥姥的心头肉。嗯。姥姥去接电话。
4: 嗯，
3: 你吃苹果。喂，什么？
5: 妈，您别难过，我舅舅走得太突然了，妈您别难过，
6: 太年轻了，才54呀。
7: 妈，云姐，要不这样，明天我们陪你回去一趟。
6: 不用，四年的表弟他们都连夜赶回去了，我去就去，这也是我唯一的弟弟，我得回去看他。
5: 妈，真的给我陪您回去吗？
6: 你怀着孕别乱跑。只是又不能帮你看朵拉了，好不容易跟这孩子刚熟。
7: 妈，都这时候了，你就别想这些了。那这样吧，我给你订明天早上的飞机，您看行吗？行。
5: 不难受了，
6: 太可怜了，这个病折磨他这么多年。

0: 朵拉睡来着吧？
1: 嗯。
0: 咱妈怎么样？
1: 我爸我妈离婚早，我舅舅没少帮我妈。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妈心里肯定特别难过。
0: 那是肯定的。就是可惜了，朵拉跟姥姥刚熟悉起来，现在这局面怎么处理吗？
1: 什么怎么办啊？
0: 谁照顾朵拉呀？明天谁接朵拉？
1: 我公司现在正在忙人事变动。
0: 那我融资的事儿也不是小事儿吧？算了算了，我请假了。
1: 那麻烦你了。
2: 思念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照顾朵拉，待产呀。
1: 之前不都说了三个月左右吗？
2: 现在呀，他不允许我们三个月了。
1: 有什么不允许的呀？谁家还没个困难？不都是想办法解决困难吗？
0: 哎，你怎么就不愿意回家呢？
1: 我没有不想回家。

0: 理由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1: 你是真的因为热爱工作吗？还是因为
0: 无聊？你无不无聊？
1: 行。哎呀，但愿是我无聊了。
2: 哎，明儿，我今天先走了。好。哎，阿哥，
3: 金龙，
4: 我广州有个合伙人，今天来北京，晚上一起吃顿饭。
2: 今天不行哎，我得接我闺女去。
4: 你务必要参加，她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人家这次来北京，你不参加不合适。
2: 啊，那行，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4: 叫你太太辛苦一下，你务必准时赶到。
2: 嗯，好。
5: 你们人力资源也太狠了吧！前两天刚开了我侄子，现在又要开我，你们是想把我们全家赶尽杀绝呀？
0: 王经理，您别激动，我们裁员不是随心所欲，我们是按照绩效排名。
5: 这个绩效，你就是看我们运营部不顺眼。
2: 好好说话。
5: 你们就是江总裁身边的狗，
6: 再无理取闹也没有用。今天这个协议你必须签。
7: 老婆，那个。我临时有点事儿，你接一下朵拉呗。
0: 不行，我现在这儿走不开。
2: 你请个假呗。
8: 你们这是无故引聘，我要去劳动仲裁告你。
0: 要不然你把朵拉接到公司来，或者让奶奶去接朵拉。
2: 我这儿时间来不及，再说了，我妈照顾我爸，那肯定不行啊。
0: 那你给林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晚点过去，行吗？
2: 我这服了你了。
5: 凭什么先解聘我？
9: 朵拉，朵拉，跟老师一起玩龙好不好？嗯，朵拉，
10: 朵拉，林老师，
9: 爸爸，
10: 哎，呀呀呀，哎呦，宝贝儿，不好意思啊，爸爸来晚了。
9: 嗯，朵拉爸爸，哎，我能跟您聊两句吗？
10: 啊，我俩接你玩会儿啊。
9: 好。
10: 嗯。
9: 朵拉爸爸，你们这样做可不太好啊。
10: 哦，是，最近家里的情况呢比较特殊。
9: 我知道，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再忙也要顾及孩子的感受啊。朵拉的情绪最近特别不好，中午睡觉还会做噩梦。我给她梳头的时候，她悄悄跟我说，感觉自己像个球，被你们大人踢来踢去。昨天在爷爷奶奶家，今天在爸爸妈妈家，然后又丢给姥姥。这可不像是个五岁的孩子能说得出来的话呀，朵拉爸爸，你们当家长的要注意了。
10: 他真的跟你这么说？
9: 是的，所以我现在有些替他担心他的性格发展。我先去忙了啊。
2: 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11: 爸爸，我刚回家了，以后谁来照顾我？是林老师吗？
10: 为什么是林老师啊？还是爸爸跟妈妈呀？
11: 你们不是要工作吗？
10: 朵拉，以后啊，还是爸爸妈妈照顾。妈妈忙就让妈妈忙，爸爸呢，以后每天准时来接你，好不好？
11: 以后带着我上班好不好？我不想跟你分开。
10: 好，以后爸爸去哪儿，朵拉就去哪儿，我们不分开。
11: 爸爸真好。
10: 好好好。哎呀，来，爸爸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来，小心头。哎，好嘞，坐稳了啊。
5: 你们无故解聘合同期未满员工，我们要上告劳动仲裁，对不对？
12: 对。冷静一下，
13: 冷静一下，
12: 听我讲。
5: 凭什么？
12: 不是我。

0: 我们针对你们解聘，那是上面的意思，这跟小李的意思好不好？
1: 上来一下，
2: 要保安也没用。我告诉你们，不给我们活路，我们今天就不走了，对不对？
3: 出来！
2: 出来！
3: 出来！出来！
4: 出来！
5: 保安不行就报警，是我们不给你们活路吗？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业绩，白纸黑字在那儿写着，都知道公司的待遇好，那你们倒是珍惜呀。现在公司要解聘你们了，你们觉得委屈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是谈判的态度，你们是在闹事，是在扰乱社会治安。
6: 我们是在争取权益，
7: 我们是自己的权益，
6: 不是在闹事。
8: 干嘛呢？闹事儿呢？你们一个一个也算是大学毕业高材生啊，就这素质呢？
9: 保安，都给他们看好了，一会儿警察来了，一个都别想跑。
10: 是是是。
2: 我们是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是闹事儿。
9: 王美丽，平时上班怎么没看你那么积极啊？上班的时候你要不就是偷懒摸鱼，多少次逮着你了？玩手机，上 QQ， 逛淘宝，跟别人在旁边聊天闲扯，你还有脸到这儿来闹事儿啊？
2: 我无故解聘，我就要上告劳动仲裁。
5: 那是你的权利，我告诉你，还有你们这些跟着他一起闹事儿的，公司给你们开的赔偿金和离职条件已经不低了，是在你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远远大于你们以前的贡献比例。如果接受的话，公司还可以给你们出求职推荐信，如果不接受，就是什么也拿不到，还得走人。
0: 啊？那我们赶紧走吧。
6: 走走走。
2: 哎，不能再走啊！
9: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不在这儿闹事儿的话，我兴许还可以帮你们求求情。
11: 如果你们不想收敛的话，那对不起了。
9: 李莎，老秦，把他们名字都给记下来。四年，他们的离职保险金给我全部减半。
5: 好，
0: 哎，刚才都谁叫上的？来，报名字。
5: 王总，我们先走了。
0: 姐，姐，姐，
2: 你们等着，我肯定去劳动仲裁告你们。
9: 请便。
11: 行了，保安，撤吧。
6: 好的。
12: 李莎，带老秦去换衣服。
9: 你们也别看了，赶紧去上班吧。啊，
13: 没事没事。
14: 怎么这么多了？报表还没做完。没错，
13: 正好。
9: 怎么样？没事吧？没动了胎气吧？
12: 没事儿，我就是干这个的。
9: 这王美丽可是公司最难缠的泼妇，你只要这次把她给搞定了，后面可就轻松了。
12: 我还得谢谢你，还是你镇得住。
9: 我平时都是咋呼惯了，他们不是真怕我，倒是你刚才那番话非常有大将风范。
12: 哎呀，我要知道这个差事这么辛苦，我就不干了。
9: 那哪行，这差事要不是你来干的话，我告诉你准出大乱子的啊。所以啊，继续好好干啊。
15: 我先出去了。
12: 好。

0: 喂，
1: 喂，你好，是人力资源部吗？我是宋思宁的老公李俊龙。
0: 姐夫，我李莎。
2: 哦，
1: 李莎你好，那个思宁在吗？我刚才打他电话没打通，他下班了吗？
0: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他刚走。
1: 哦，刚走。哎，李莎，我问你啊，你们最近忙吗？
0: 姐夫，我们最近特别忙。
1: 哦，这样。那李莎，我得麻烦你个事儿，你得多关照点思宁，毕竟他。

0: 现在怀孕了，
1: 不能太劳累。
2: 宋总怀孕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思宁怀孕了吗？
2: 对。
0: 好，哎，谢谢啊，再见。

0: 老公，知道今天我没有去接朵拉，你不开心，因为今天我有特殊的情况。我们公司
1: 什么特殊不特殊？宋思明，我是真没想到，你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你怀了孕了，你都这么爱工作，你把自己累到脚肿、腰酸、孕吐加重，我真就不明白了。这个江总给你什么好处了？就一个副总的职位，你至于这么卖命吗？
0: 孙总，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1: 我怎么能冷静呢？你明知道头3个月是最危险的，如果说二宝有什么闪失，这个责任谁来负？今天我给李莎打电话，李莎说不知道你怀孕了，那很明显你也没有给江总说你怀孕的事儿。我想问你，你在怕什么？
0: 你给李莎打电话什么意思呀？
1: 因为我打电话你手机没接，我才打到办公室的。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怀孕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二一个，我觉得怀孕跟工作不冲突。
1: 怎么不冲突了吗？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呀。怀孕的事，怀二宝的事，虽然说不算露脸的事，但也不是丢人的事。你连你的助理都瞒着、掖着、藏着，你什么意思吗？我都奇了怪了，这个副总的职位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啊，让你二宝不要，家庭不要，我们都不要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什么呀你？
0: 没说不要啊。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
2: 我回头见着江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怀孕了，我以后也不加班了，行了吧？
1: 我跟你说，我不是生气，我是心疼你，心疼你肚子里的孩子。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刚才的话可是你说的啊？
2: 我说的。
1: 行，行，你什么时候说？明天。
2: 我见到他我不说。
1: 好，那啥呢？那啥呢？哎，吃饭了吗？你们做饭去。
3: 不是说好了你辞职回家的吗？怎么拖到现在呢？
0: 这不是名利面前舍不得我那个副总的职位吗？
3: 那你是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女儿重要？
0: 都重要。
3: 必须选一个呢？
0: 朵拉，
3: 我听说了，不就是江浩明求你帮忙吗？
4: 我可不是为了他。
3: 其实你的潜意识里是想向他证明你是一个事业家庭可以兼顾的全能选手，你想让他看到你的优秀，后悔当初抛弃你，对不对？
0: 没有，绝对没有。
3: 我是说你的潜意识。
0: 潜意识里我也绝对没有。
3: 女人嘛，在自己的前男友面前不甘示弱，你又不是第一个。
5: 思宁，听我一句劝，
3: 什么都比不上老公、家庭、二宝、女儿重要。
5: 早点回家，别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儿呀，你后果都来不及。

0: 你没上班？
1: 嗯。
0: 怎么回事？
2: 公司倒闭了。
3: 公司倒闭了，你养我呀？
2: 身体不舒服。
3: 今天吧，我们公司业务部裁员，所以我就请假回家了，并且把手机也关机了。
2: 不想趟这浑水。
3: 嗯。不过老乖，这次吧，我们公司动静挺大的，我这心里其实也挺迷茫的，你给点意见呗。
2: 动不了你，你是公司的业务部门最赚钱的地方，就算现在业务不好，那也是大环境的问题，跟你没关系。况且你又是拿着股份的副总兼董事，对吧？
1: 其实我心里吧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吧，我就更宽心。
0: 我倒觉得可以用这段时间在家备孕。
3: 弄了半天，原来你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可以呀，老关，你现在说话技巧提高了不少，
1: 心理医生没少见吧？
2: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咱俩一吵架你就去见的那个心理医生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其实吧老关，你说平时你逢场作戏花天酒地的，我不管你，不过呢你也千万别把那些什么男的找个红颜知己女的找个蓝颜知己不当回事儿，因为你红着红着可能咱俩关系就黄了，他拦着拦着她老公头顶就绿了，是吧？
2: 你想的太复杂了。
3: 没有就好。

0: 宝贝儿，爷爷听说昨天你爸爸妈妈没有按时去接你，是吧？
1: 对啊，都两次了。
0: 那你在幼儿园谁陪你啊？
1: 林老师陪我啊。
0: 你哭了吧？
1: 嗯，哭了。
2: 宝贝儿，再碰着这种情况，你就让林老师给奶奶打个电话，让奶奶去接你啊。
1: 爷爷，你病什么时候好啊？我好想你啊。
0: 爷爷也想你，爷爷身体非常好，马上就要出院了，你等着我啊。
3: 跟朵拉视频呢。嗯，
0: 把主机一给我叫来。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哪不舒服？
0: 马上出院。
3: 出院？
0: 出院。
3: 哎，
0: 大夫。
4: 哎，我说，
0: 哎，您好，我要出院。
4: 老爷子，您这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宜出院。
0: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了，完全恢复了。
3: 你不就担心朵拉吗？你放心，我白天照顾你，下午我去接朵拉。
0: 你又要照顾孙女，又要照顾我，你不会做饭呢？你健康不要了，玩命啊！你这，
3: 你病没好能出院吗？
0: 我怎么没好啊？全都恢复了。
4: 老爷子，您听我句劝，在书院观察一周。
0: 哎，您提醒我了，要不您给我开点药，我带回家，让社区的医院给我输液观察，多好。
4: 主要是怕您劳累。
3: 是。
0: 哎呦，我在家就是开开车，接接孙女，回来做做饭，快乐着呢。没事的啊。
3: 老李，
0: 别说了，咱们就一句话，出院啊。出院。哎呀，
3: 奶奶亲一下。回来了。
5: 爷爷。
0: 哎，你好啊，小宝贝儿。
1: 爷爷，你病好了吗？有力气抱我了吗？
0: 爷爷病好了，有力气抱你。哎呦，来，爷爷亲。哎呀，这么孝顺爷爷，还问爷爷身体好了吗？来，亲口小手。呦呦呦呦，这个小黑爪子，亲。来来来，赶快洗洗。
6: 哎呀，我爸真的完全康复了吗？
3: 哎呀，我跟你说，哎，在医院死的半天，非要回来不可，谁也管不了啊。
4: 那他是为什么呀？
3: 他说怕你们照顾不好朵拉。
6: 妈妈，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照顾朵拉。
0: 哎，嫂嫂，来来来来来。
6: 朵拉，朵拉，爷爷刚出院，你要在爷爷奶奶家听话，不许淘气啊。
0: 没事。嗯、
1: 爸爸妈妈，你们周末早点来接我。
7: 好，放心吧。
0: 不是你这啥事儿？一天到晚的，这啥事儿啊？
3: 我怎么看俊荣和四妮有点这个啊，感觉不对劲儿呢。
0: 他现在怀着二宝呢，你儿子敢惹他吗？
3: 不对，我感到思宁他这个有点理亏呀、啊。
0: 他什么时候理亏过？要理亏也是咱们儿子理亏。

0: 他什么时候理亏过？要理亏也是咱们儿子理亏。你这老太太。
1: 爷爷陪我来看电视。
0: 好看电视。
2: 哎呦，没想到爸为了朵拉真的提前出院了。
3: 是啊，要是你早点回家，
4: 我爸不至于病没好
3: 就出院了。
2: 反正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3: 不是，思宁，你不是跟江浩明说你怀孕了，让他减轻工作量，你说了吗？
2: 他今天没来公司，我没看见他。
3: 哎，你要是为了这事儿跟我拖来拖去，那就没劲了，啊！
2: 哎呀，我没拖，那我也是朵拉的亲妈呀，也想多花时间陪陪孩子。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还能陪他多长时间？他还需要我们多长时间？但是，你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你说别人升职加薪为什么就一帆风顺呢？怎么到我就这么难啊？现在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出现了，我确实是有点青春两难。
3: 老婆，我知道你要强，但你不能为了这个副总经理把家里弄得不和谐吧？
5: 我爸为了咱这个家，连病他都不管了。
4: 那万一他有一个，我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明天我到了公司，见到江浩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我怀孕了。”什么副总不副总的不重要了，我要照顾家。
4: 那咱说好吧。
2: 还拉钩吗？
4: 拉钩。

0: 思宁，
1: 你怎么了？
0: 头有点疼。
1: 那你头疼就回家呀，就别上班了。
0: 没事，老毛病了，神经性的，压力一大就容易，吃点药就好了。
1: 那也不能光靠吃药呀，产生依赖就麻烦了。
0: 哪顾得了这么多？这不，下午还有两个会吗？
1: 你也是真够拼的。
0: 哎，现在竞争太激烈了，我做的再好，都有人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你只有做到比别人高出好几倍，才能被认可。哎，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确实是有事儿找你，但是你头痛好点了吗
0: ？OK 啊。
1: 那我请你吃中饭吧，我们边吃边聊。
0: 行。
2: 陈总。我按您的吩咐给那个电话号码拨过去了，是个女的接的，我就谎称打错了，挂了电话。

0: 什么啊，
1: 结婚十周年快乐。
2: 分
0: 开了却只能接受这结果。
2: 谢谢你的花啊老公。
3: 你们两口子气色才好呢，结婚这么些年还是

0: 思宁，你怎么不点咖啡呢？
1: 我现在不能喝咖啡，我其实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0: 哎，对了，我记得以前好像你喝咖啡是跟我学的吧？我记得当年你还说过，这咖啡啊实在是太苦了，像中药一样，你这辈子都不会喝的。没想到后来我戒了，你倒反而上瘾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女朋友，多多少少跟你还是有点关系。
1: 哎呀，哎呀，我都已经结婚了，咱们就别提这个事儿了。
0: 我知道，我就是觉得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是没什么欠不欠的，真的。嗯，哎呀，都是成年人了，也有缘无分而已嘛。
0: 我这次是带着整改任务来的，来之前我还非常的忐忑，但是看到你坐镇人力资源部帮我分担压力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有你帮我，我就真的特别的有信心。所以以后的工作拜托了。
1: 钱这个东西是赚不完的，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然后恋爱、结婚、生子。
0: 嗨，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好吧，我答应你们，等这边的事一了结，我就去相亲。
1: 相亲？你还用相亲？
0: 可不是嘛，又不是年轻小伙了，都三十好几岁的大叔了，不就得靠相亲了吗？
1: 好吧，大叔。
0: 所以啊，你一定要尽力帮我，帮我尽快完成裁员改革。我呢，也一定帮你坐上副总的位置。到时候呢，我就踏踏实实的去相亲。但是可说好了，你一定要替我把关。
1: 我一定支持你完成公司的整改，当然了，也要做好你的娘家人，帮你把好相亲这一关。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来，小钱。什么？

0: 进来。
1: 大白天的喝酒啊？
0: 怎么了？因为我在工作时候喝酒，所以宋总是要开了我吗？
1: 心情不好，
2: 就觉得有点失落。
1: 怎么了？你不是全公司最霸气时尚的女总裁吗？
2: 谢谢你啊，帮我改了两个字，明明是最霸气时尚的女魔头。
1: 到底怎么了？
2: 在外人眼里看来，姐姐可就是事业家庭两不误，堪称完美典范。可是事业真的好吗？这半年来这业绩啊根本提不上来，要不然总部也不会派江浩明来整改公司。至于这家庭和睦吗，简直就是个笑话。
0: 所以我有一些迷茫，我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属于成功还是失败，是伪成功还是真失败。
1: 你又跟关总吵架了吧？
0: 怎么可能，整天人都见不着怎么吵啊，想吵架也得有个理由吧。我跟老关啊就是一首歌名，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关总还是很不错的。
1: 所以啊，你就是没看明白这一切。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2: 人生何处不演戏啊，在外人眼里面谁不是风风光光的呀？你自己打开朋友圈看一下，哪个不是在发自己好的一面，恨不得让别人都去羡慕的？谁会把自己惨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呢？那些秀事业的每天一个单接一个单的，可是谁又知道他为了这些单在厕所里面到底是吐晕了多少次？还有那些秀恩爱的，每天什么给老公煲的汤晒娃，可是谁又知道他们每天晚上吵架流泪到天亮？这些谁知道啊？
3: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人前一个样，背后心酸泪。
1: 这年头啊，谁苦谁知道。
0: 那倒是啊，谁苦谁知道都得自己品。
2: 所以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事业才不会背叛你。只要你付出了，就一定会体现在你工资条上，顶多就是多少而已了。
3: 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所谓的海誓山盟、甜言蜜语。有些人呢，在哄你的时候吧，他就是舌灿莲花的，等他目的达到了，翻脸就不认人了。
2: 所以千万不能让自己手上没有了底牌，要不然你失去的可不是眼前，是你的人生。
0: 你把婚姻说得跟博弈一样。
1: 本来就是一场博弈啊，而且我面对的是像关真这样子的绝世高手。
2: 我陈淑英一定要把我的事业还有我的社会位置做到一定的高度，我才能和这种绝世高手抗衡。其实说白了，我和关真这种形同室友一样的夫妻关系，只有我自己变得强大了，我才会有安全感。
0: 看来我们都不适合做家庭主妇。
4: 哎，Timmy 下周三要来北京开演唱会啊，云生，我想去听。
5: 谁
4: ？Timmy 啊。
6: 不过他的票应该会很难买，
4: 你会不会有办法？
5: 你把名字发给我，我让朋友问问。
4: 啊？
5: 可以啊，你要那票，我让我朋友弄到，发你手机里了。
4: 真的，云深，你真的太好了。
5: 快看看吧。
4: 怎么只有一张票？
5: 那你要几张啊？
4: 你不陪我去看吗？哎
5: 呀，暂且不说我那天开不开会，就算是我没事儿，我也不爱看这种演唱会啊。
4: 可是我想你陪我去看嘛。
5: 但是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乖了，你自己去啊。等结束了，我去接你。喂，接个电话。

0: 哎呦，又怎么了，小可怜儿？你的直男老公又让你不爽啦？
1: 亮亮姐，我是真的受不了现在这种无聊又无趣的枯燥生活了。
2: 怎么，你想把生活过成狗血剧啊？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真的挺没有意思的。
2: 把生活过成武侠剧，每天刀光剑影、吵吵闹闹就有意思了。
1: 都不是，其实云深人挺好的，但我就是感觉他没有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一天到晚在家里也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聊起工作来没完没了的。两个人在一起吧，是应该互相迁就，但总不能永远都是我在迁就他吧。今天我让他陪我去看演唱会，他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他圈养起来的一只宠物，他高兴了呢就哄我一下，他要是忙起来就根本不管我。
0: 哎呦，看把我们小宠物可怜委屈的。
2: 我可以理解，但是吧，我觉得你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
1: 怎么讲？
2: 对爱情还抱有幻想和憧憬吧。可是婚姻想保持持久，那爱情大概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信你回去问问爸妈，他们是靠什么过到现在的？是柴米油盐，还是你侬我侬？你想要爱情，就不应该找像赵云深这样的事业型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呢，可以给你好的生活，但却不一定能给你时时陪伴的甜蜜爱情。
1: 可我就是既想要生活，也想要爱情。
0: 哎呦，那你是不是太贪心了呀？
1: 我就是想让他多在乎我一点，这也叫贪心啊？
0: 你想征服这个男人是不是？
1: 至少我不喜欢他对我现在的态度。
2: 那就怀孕。
1: 怀孕？
2: 嗯，再冷再混的男人，没有看见自己孩子不疼的。我觉得这个赵云深呢，应该是个好爸爸。如果你怀了他的宝宝，他肯定会对你百依百顺的。
1: 怀孕？现在？
2: 嗯，考虑考虑。
1: 余生。
3: 嗯。
1: 我想要个孩子。
3: 好啊。
1: 真的？
3: 嗯。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先领证，你就搬到楼上跟我住。
1: 真的？
3: 对了，子熙留学结束了，他好像不太喜欢国外的生活，所以打算回国读书。
1: 你的意思是说子熙要回来了？
3: 是。
1: 那你怎么不早给我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啊。
1: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你要准备什么？
1: 我之前是他的老师，我现在快成他后妈了，我们还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不尴尬吗？而且你女儿回来了，我们怎么要孩子呀？
3: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呀？他回来他的，我们要我们的。
1: 你大女儿要回来了，你工作又这么忙，你哪还有心思有时间跟我要孩子呀？
3: 你说这些我确实没想到。
1: 而且子熙回来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孩子多尴尬呀。自古后母就难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孩子，你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3: 可以，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我现在真的没法确定。我会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好吗？
4: 什么情况？
5: 关总，我问过了，那个通话记录啊是可以查到的。
4: 怎么查？
5: 就是他下载个软件，输入你的手机号，然后再得到你的手机上的短信验证就可以了。
6: 哟，关总今天真是闲情逸致，跑这儿来游泳了。
7: 你也不错，很闲。
6: 是啊，如果公司再这么闹腾下去，我估计改天我要是真的被撤职了，那就彻底的闲在家里了。
7: 什么？
6: 我说我要是被公司开除了，那在家里面就彻底的闲了。
7: 那不见得是坏事啊。
6: 那也不见得是好事啊。你想想，就我这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如果真的回到家里面来当一个家庭主妇，我要是再不给你生一个孩子，那我这糟糠之妻的位置怎么巩固啊？
7: 你不是不愿意生吗？
6: 咱俩都吵了800多次了，这不是我愿不愿意和你生的问题，是我生不了，我这年纪没法生了，你明白吗？
7: 哦，那可就麻烦了。
6: 是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那不如你找别人呗，你关总那么有钱，你随便在哪儿找个人，谁都行，生个大胖小子回来，到时候我保准当他是亲生的给你养，行吗？
7: 恶心谁呢？
6: 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顺着你的话说的。

0: 有拿这种事跟老公开玩笑的吗？病得不轻。
1: 你多厉害啊，我哪敢跟你开玩笑，对吧？
2: 就你关真说的，想跟你排队生孩子的那是一大把，怎么能说我恶心呢？
3: 那是违法的。
1: 哟，原来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弄了半天，你是想和别人生一个合法的孩子？行啊，那你跟我离了不就行了吗？对吧？你离了婚，你在外面再去找一个生下来，那这个孩子就合法了呀。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关真，咱俩都是成年人了，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别藏着掖着行吗？你自己想想咱们这么多年结婚的日子怎么过的。
2: 前面十年吧，你整日不着家，我能见到你的只有这几天。你最近是经常回来，回来干嘛？回来跟我吵架，回来要不就是跟我干架，要不就是跟我说孩子的事儿。咱俩这婚姻跟离了有什么区别啊？你今天就把话跟我说明白了，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人了，就等着我今天把这话给你递过来呢？
3: 你真是太小瞧我姓关的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什么小动作了。你能过就过，不能过我会直说的，我不会掖着藏着的。
0: 你呀，能生就生，不能生就不生，说什么外面有人啊？
3: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0: 你整天拿这种话点我有意思吗？
2: 行啊，关真，你这态度今天就是想跟我吵架是吗？
0: 无理取闹。
4: 妈妈，你今天准时来接我了。
5: 对呀，妈妈之前忙，以后呢，妈妈都会准时来接你，好不好？
4: 太好了，妈妈，我想求你个事儿。
5: 你说。
4: 我想去滑冰。
5: 滑冰？
4: 嗯。
5: 为什么？
4: 春妮报了滑冰课，她说滑冰很好玩，我也想去滑。
5: 可是滑冰会摔跤，很危险啊，你不怕吗？
4: 我不怕，我就想去滑。
5: 那好吧，宝拉既然这么勇敢，妈妈就让爸爸带你咱们一块儿去，好不好？
4: 谢谢妈妈。
5: 不客气，走，咱们回家。
2: 哎，关真，你别给我游了，你先给我起来，把话说清楚了。关真。你今天就跟我说句实话，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3: 你通话记录不是都查了吗？还说这有什么意义？
2: 哎，咱俩之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是可以给对方自由，但是玩也得有个底线是吧？
3: 我做什么了？你有证据吗？
2: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机号码那个女的给我叫出来。
3: 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叫人家出来？就是因为你瞎猜？
2: 那是因为你心虚吧，是不是？
3: 我心虚什么呀？你泡夜店不心虚，我看个心理医生就心虚了。
2: 你夜店泡少了。
3: 但是我没让人家拍照。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跟我翻旧账是吗？
3: 我没有翻旧账，但是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调查我。
2: 我调查你怎么了？我是你老婆，你最近跟那个心理医生的确是来往很亲密啊，那我不能查吗？我查一下违法吗？不可以吗？
3: 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拿出来啊。
2: 我要真有证据，我早就把婚给你离了。
3: 没有证据也可以离啊。
2: 行啊，关真，这话可是你说的。
3: 我顺着你的话说的。
2: 可以，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离就离，不离谁孙子行吗？
3: 离就离。
2: 关真，你给我等着，这婚我给你离定了。我现在就去找律师去。

0: 非常不错。我做教练十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优秀的孩子，我觉得如果多加训练的话，下次比赛有可能拿个冠军哦。
1: 真的？
2: 是。
3: 教练，你是不是忽悠我们，想让我们报名买课是吧？
0: 绝对不可能。

0: 朵拉，你跟妈妈说，你喜欢滑冰吗？
1: 妈妈，我喜欢滑冰，我喜欢运动，我讨厌坐着。
0: 好。好。
2: 来。哎哎，好嘞。
3: 哎，这只还没脱掉。
2: 好，我来脱掉它。
3: 哎，这边掉了。
2: 哎呦，这！是了。嗯。哎，今天这么快呢？
4: 累了呗，秒睡。
2: 哎，你发现没有？咱朵拉就是特别爱运动的小姑娘。
0: 是。是吧？其实我也没想到，她运动细胞啊，还挺强的。
2: 是是是。
0: 可以了，可以了。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认为教育孩子吧，还是那句话，因材施教。他喜欢什么，咱教他什么；擅长什么，给他学什么。他就是个坐不住的性格，你非得逼他学一些文文静静的事儿，肯定不行。
4: 反正我是觉得，他真的很喜欢滑冰。
2: 是呀，其实吧，运动挺好，强身健体。你说他如果干得好，嘣儿。还为国争光了，
0: 这我没想那么远，我就是觉得，只要他喜欢，对他将来发展有好处，他就学呗。
2: 对对对，就是，哎呀，你现在吧，礼拜天给他安排太满了，他也没时间学滑冰呀。
0: 这个我也想过了，巴朵拉不喜欢学的课全部停掉，只上他喜欢上的课。
2: 真的？想通了呗，
0: 想通了。哎呀，
2: 我代表朵拉，我拥抱你一下。
0: 我要去洗澡了。
2: 思念。
5: 嘿，来嘞。
6: 陈律师。
7: 老刘，你把我们的资产都算清楚了。
6: 一定要把公司的和私有的财产分开。
7: 我没有那么贪，他公司的股份我不沾，我只拿我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6: 陈松云的股票都给他，我不要。
7: 你记清楚了，我俩可是和平离婚，没有别的事儿，所以尽量的低调处理吧。
6: 千万不要让媒体拿我离婚的事情做文章，能多低调就多低调。
7: 一切拜托了。
6: 一切拜托了。

0: 司宁。
1: 哎。
0: 哎，对了，那个裁员的事儿进行的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吧。你头还疼吗？
0: 这两天已经好很多了。
1: 啊。
0: 到了。
2: 江总，宋总。
3: 有事儿，看刚才那情形啊，应该是真的。
4: 哎呦，宋总啊，
1: 来签离职协议吗？
4: 我哪敢不签呢？我真是没眼力见，我该被解聘。我有眼不识老板娘，被炒也正常。以后啊，我绝对要多长几只眼。
5: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
1: 发生什么？有眼不识老板娘。
6: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你肯定知道，说吧，谁在背后编排我？
6: 那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1: 说。
6: 公司里都在谣传你跟江总劈腿。
1: 什么？
7: 太过分了。居然造这么恶毒的谣！我一会儿得通知保安部查出这个人，我绝饶不了他。
1: 什么也不用做，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就是谣言嘛，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谣言是不敢摆在明面上说的，
8: 谁要敢当着面说，那叫造谣污蔑，直接就可以办他。

0: 对付谣言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时间去解决它。那是不是对你的名誉不太好啊？
1: 名誉这种东西吧，只要自己挣，问心无愧，你管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嘛呢？一个是非圈子里面，就让他们在那圈子里面说呗，只要不敢当着面说，就当没听见，对吧？如果是当着面说，直接一个大巴掌还过去，那才痛快呢。
2: 还是我们陈总洒脱啊。
3: 反正现在是裁员的最后关头，剩下的就是招聘了。等招聘结束了，冯波自然就会过去的。
2: 行吧，就这么办吧。思宁，委屈你了。
4: 真气死我了！
3: 你说你刚才在江总办公室的时候，不挺淡定的吗？
2: 淡定归淡定，生气归生气。
3: 你说这事儿吧，也挺奇怪的，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不说，我不说，江总自己肯定不会出去说的。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啊？
2: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早找他去了。
3: 我在想，会不会是你身边的人？
2: 老秦，大大咧咧的不可能。李莎，虽然说是我的正牌师妹，但是我毕业的时候她还没进校呢，更不可能。唉，
3: 算了吧。
2: 只能是别想了，反正啊，这只妖风总会吹过去。哎，我现在就是希望别传到李俊龙的耳朵里就好，因为他对江浩明是我上次这件事情还是蛮在意的。哎，
3: 那肯定啊！你说这事我也觉得你得重视。哎，你想哪个老公不在意自己的老婆的前男友是公司的上司？哎，你每天在公司见他好多次，比自己老公见的还多，他肯定介意。 所以啊，希望谣言仅限于公司吧。回头啊，我也帮你调查调查，看看到底是谁走漏了这个风声。谢谢啊。你呢？你最近怎么样？感觉你的心情不是很好。怎么了？跟关总还没和好呢？哎， 和好？我在想。
5: 估计这辈子也不太可能了吧？不会吧，这么严重？你也别操心我俩的事儿了，我俩合不和好也不重要，只是你跟俊龙可千万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影响你们的夫妻关系啊！
6: 哎，回来了。
5: 嗯，你吃过饭了吗？
6: 吃过了。 在我爸妈家陪朵拉吃的。哦，那爸妈还好吧？挺好的，我妈不让我爸累着。最近啊，朵拉也挺乖的。
5: 那你吃过饭了吗？
6: 啊？我没说吗？
5: 没有啊。
6: 我在我爸妈家陪朵拉吃的饭呀。
5: 爸妈还好吧？
6: 我爸妈挺好的呀。 最近朵拉也挺乖的，你吃了吗？
5: 嗯，吃过了。
6: 哎，我洗个澡。

0: 来了。
1: 水凉了没有？
2: 来，有点。
1: 来，加点水。
2: 好。
1: 来，下脚。怎么样？
2: 合适。
1: 合适吧？
2: 嗯。
1: 合适就行。舒服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我就是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一个广告，游泳班的。朵拉不是喜欢玩水吗？我想周末带她去，第一次免费的。
2: 但是游泳和滑冰这两者是不是重了？
1: 一个液体，一个固体的，怎么能重了呢？
2: 那行，那周末带她去看看。你就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1: 就这个事儿呀。

0: 老公，
1: 嗯，
0: 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
1: 我们公司就那样呗，
2: 放了人家鸽子了。马超群啊，最近也没联系我。
0: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啊？
1: 谁的？
2: 马超群跟杜梅的吗？
0: 哎，不是，那老许呢？老许最近怎么样？
3: 嗨，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呢，反正呢每个月工资照拿，啊，人是见不着的。
0: 那就好。
3: 这还好呢，回头你有这样的事儿，你找我。哎，
0: 我没说老许的事儿，我说这今天这水怎么凉得这么快呀？
3: 啊，来来来，没了。
0: 啊，
3: 嗯，来，你看看还凉不凉？怎么样？
0: 嗯，还是凉。
3: 还凉啊？哎，我再给你煮点去。
0: 嗯。

0: 我以前真的是太主动了，忽略了朵拉的天性。我认为女孩子呢就应该学点文文静静的东西，比方说什么舞蹈啊、钢琴呀、画画呀什么的。但是朵拉呢就是天生的运动细胞强又聪明，所以呢
1: 这就是她另外一番天地了。朵拉，
2: 嗨，哈喽。
3: 哎，这孩子简直是个小天才啊！才第二次上冰，滑得真好，你看自己就可以往前滑了，非常不错，动作还很标准。
1: 走了，加油，加油！

0: 走了。
1: 没想到啊，你是滑冰小天才。
2: 我是天才。
3: 宝贝儿，明天爸爸妈妈带你去游泳好吗？
2: 耶，明天还有钢琴课。
3: 钢琴课不去了，爸爸跟妈妈商量以后把钢琴课全停了，咱们只上滑冰和游泳好吗？
2: 真的吗，妈妈？真的吗，爸爸？
1: 真的呀，骗你啊，是汪汪汪汪汪汪汪。
2: 谢谢妈妈，妈妈真好。
3: 那妈妈问你，是不是以前特别不喜欢上画画课跟钢琴课啊？
2: 我特别特别不喜欢上钢琴课。
3: 明白了，看来妈妈确实是让朵拉做了好多不喜欢的事情啊。从今天起，我们只上朵拉喜欢上的课，朵拉不感兴趣的课一律不上，好吗？
2: 遵命，妈妈大人。
3: 但是你要用心上课哟，知道吗？
2: 嗯。
3: 哎呀，今天高兴，妈妈打算请朵拉吃好吃的，想吃什么？
2: 薯条。
1: 好。爸爸请你吃大餐，妈妈请客，爸爸掏钱，好不好？
3: 好。
2: 好。
3: 来呀，宝贝儿，把维 C 喝了。
4: 先喝水啊，慢点慢点哦，好好好，好了，
3: 真棒。
2: 爸爸，哎，妈妈为什么现在不强迫我学钢琴啊？
4: 哦，因为妈妈爱你呀。之前妈妈强迫你学那些不喜欢的，现在吧，尊重你的意思，让你学你自己喜欢的，都是因为爱你。啊，
3: 嗯，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4: 猜。
2: 爸爸妈妈的小弟弟出生了，你们还会像现在这么爱我吗？
4: 我们永远都

0: 爱我。
1: 当然爱你了，而且不光我们爱你，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也会爱你。当然妈妈知道你也会爱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对吗？
2: 是的。
3: 真胖啊你。
1: 哎呀好香啊。
0: 老哥，上次的事儿真的不太好意思。
4: 那都不是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你是顾家的好男人。
0: 我自罚一杯。
4: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合作吗？我欣赏你的能力和人品，在这之前我派人审计了你公司的财务，前期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我说服了董事会和我的合伙人，大家一直看好你，也看好你的公司，但是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0: 您说老许吧。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桂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桂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桂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桂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桂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院士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的工业技术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就啃硬骨头啊，一定能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桂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0: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0: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试？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1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3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3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

0: 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在五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但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四个助推器，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长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长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1: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

0: 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陶艺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1: 然后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点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陶艺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

纪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烧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说我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3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亚生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几次都失败，就大伙了，很可惜，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来吃完饭，我再记着自己。偷着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5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实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0: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

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巡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令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寻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

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0: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2: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

0: 及250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0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0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0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0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1: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0高速滑翔弹和250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1: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2: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1: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 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46A 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四层火力网。
1: 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0: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1: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 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三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3: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像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三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4: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1: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2: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五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五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六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 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九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

0: 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他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2: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4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1: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4: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3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3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

0: 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他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啊。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地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2: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这个越可能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日本呢敢于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

0: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1: 特别要强调一零这零，一草这草，一帮一这帮。
2: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3: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你们又过来了，哎，来，大姐，行不行？周佳宇，嗯，行。哎，这边的都没有，客气。来，大爷，下一个。哎，慢走啊。
1: 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 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啊，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2: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1: 对啊，
0: 师傅手艺好。
1: 大爷，
0: 这剪短点还是留长点啊？
1: 哦，随便吧。
0: 天冷，我给你把边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
3: <笑>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儿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案呢？你们说是不是？哎，
0: 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
1: 不是，阿姨，
3: 怎么说话了？
1: 叔伯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儿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0: 对啊，就是嘛。
1: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
0: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长点耐心，长点耐心。
1: 你干什么呀？
0: 你行不行啊？
1: 我帮师傅剪一会儿啊！
0: 不是你行不行啊？
1: 我行。
4: 您能行吗？
0: 哎，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
1: 剪不坏的，你看，把这风给咱这剪一剪，你看看。行行行，哎，
5: 当兵回来多少都会。慢点啊！再剪一点儿，还有点像那回事啊。
1: 来，
5: 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1: 小鹏。
5: 哎，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1: 师傅，去哪儿？
5: 枫香村啊。
1: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这还上门服务？
5: 这枫香村啊，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3: 奶奶，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小妹子，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4: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4: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4: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4: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4: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5: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6: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喂，凤桥派出所。
1: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2: 我都急坏了，是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3: 哎，不送，把这个画面放到大爷。你让我下来走，我要走。
1: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3: 我能走。
4: 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5: 对，来，扶一下，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哎呦，
4: 那慢点，等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
5: 大惊小怪的，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1: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5: 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4: 少管我！你
5: 要是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行，那咱呀不叫啊，那我们就送您去趟医院，您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4: 哎呦，别碰我！你别碰我！
5: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松个脚，好不好？
4: 不要你弄。
5: 不要你弄，我自个儿弄。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灰，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也躺着呢，幸亏啊，你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6: 还要叫救护车？哎呦，
5: 我老太太会死啊！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4: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采香妃的山上多少人啊？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5: 好，行行，咱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
7: 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8: 好，回见啊，我们先走了啊。
5: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8: 没事。

0: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
1: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2: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1: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还坐不牢？
3: 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0: 药开好了，谁去拿？
2: 啊，我去。
3: 我去吧啊。
2: 我去吧。
3: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不，你要干嘛呀？
4: 洗澡啊！哎呀，
3: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4: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3: 哎，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4: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5: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4: 那谁给我擦背啊？
5: 我给你擦背。
4: 你给我擦背？
5: 啊。
3: 来，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您。
4: 哪儿啊？
3: 里面
4: 啊。哎，不要你搀我，哎，我自个儿会走。哎，
3: 好嘞，不搀。
4: 门口开开呀。
3: 哎，
4: 来，外面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2: 哎，小心脚下。
3: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4: 啊，知道。
2: 哎，好，
4: 走。哎，门关上。
2: 搓背您叫我啊，
4: 知道了。
3: 哎呦，这老太太，
2: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3: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华姨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2: 你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明那说一声，到他那儿洗一下吧。
3: 哎，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2: 这什么呀？
3: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哎、我没事儿。
0: 哎呦，我不是跟你客气，我这
1: 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
0: 哎呦，
1: 我别再顺手了。
0: 你别。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突然啊，谢谢。
2: 那个，等我，下个星期严局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见识见识。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

0: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们同学说什么了？
1: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2: 官二代？
0: 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1: 网上都这么说。
0: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0: 哎，老王，怎么了？
3: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0: 你在哪儿呢？
3: 在枫香村修路呢。
0: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4: 景所长，东西就在那
0: 儿。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哎呀，
4: 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那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了呀？你
4: 哎呀，昨晚上的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0: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4: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0: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4: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0: 好，你说。
5: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6: 哎呀，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呢？
5: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现在呢没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嘿。
6: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5: 我知道你们车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7: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5: 我说你怎么的？
7: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6: 滚蛋，帮他们修了，工程都多的是。不行了，把他们给换了。
8: 滚蛋！
5: 滚蛋！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慢还不走了呢。
6: 你哥想干什么？
5: 想打架是吧？抄家伙！
9: 放下！
10: 放下！
4: 兄弟，兄弟，兄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怎么回事？
6: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5: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4: 行了，
0: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7: 没看见。
5: 没看见你乱说。
0: 饭多吃话少说。林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了啊。理解理解。
6: 这也不能计较。你
0: 这样，咱下山开个会。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4: 啊。行行行，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别闹算了啊！
6: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5: 就不用他们。
0: 哼，我少说几句啊，少说几句。
5: 换啊！
0: 来，
11: 空气别那么冲啊！
0: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12: 好，
13: 听我。
6: 我反对。都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学用。
12: 老金，大气点。
6: 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13: 这一换，时间真的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6: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问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13: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12: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13: 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12: 所长，
0: 那个老王，走。建叔，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
12: 说，
0: 你骂，你越骂我越做。

0: 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这才叫打脸。
1: 这多过瘾，是不是？
2: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0: 您觉得行吗？

0: 谁？
1: 哟，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山上来了？
2: 我的果子忘了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这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2: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
1: 哎呀，好了，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2: 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
1: 哎，好，我来。不要，别跑，慢点儿。这老太太，
3: 快来人呐！小偷，有小偷，跑了！
4: 快逃走！
5: 不是去口城的张志强吗？他已偷到进去过的。
0: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3: 你干什么？哎呦！
0: 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3: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1: 别，张世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3: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
0: 少废话，走，派出所去。走吧你！哎呦，
3: 他，我脚崴了。哎，
6: 把这捂了啊！哎，你接着。哎，老庄，哎，
0: 就是这小子，小偷还没偷的时候就门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3: 金锁，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了。
1: 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见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3: 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哎呀，疼死我了。那
6: 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0: 没话说了吧？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
3: 金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
0: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6: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0: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6: 金老太婆谁啊？
1: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一身泥巴的老太太，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6: 就那个金老太太啊。
0: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给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7: 老王，哎。景所长，你怎么来了？
6: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7: 没有啊。
6: 你再想想。
7: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他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6: 行，我明白了。哎，
7: 听说啊，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着了，是不是真的？
6: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7: 是不是真的？
8: 等消息啊，
6: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0: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呦，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
0: 这个景福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儿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
0: 啊？
1: 啊，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2: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挑。哎，哎，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
1: 我买的。您买的？嗯，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哼，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
1: 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2: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1: 不是，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0: 不靠我吗？
1: 哦，不用靠，
2: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1: 不是您慢点走啊！
2: 慢点！
0: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您这门不锁了？
2: 您小点声。
0: 我不怕，我怕什么？
1: 谁偷东西这是？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
1: 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
0: 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1: 老太太，
2: 别人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
0: 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1: 哎，老太太，嘿。
3: 进来，
4: 师傅。
0: 楠楠，
4: 金雪云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
3: 什么时候到？
4: 一会儿就到。
3: 好。
4: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什么情况？

0: 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啦，巴拉巴拉啦，睡着了。
1: 找件衣服给他盖上，来给老太太盖上。
0: 好嘞。楠楠，坐。
2: 哎。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0: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2: 啊，是。
0: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2: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他都不让。
0: 哦，是这样。
2: 哼，是。
3: 妹妹啊。
0: 哎，
3: 行，崔叔，
0: 崔叔。
3: 哎，妹妹，
4: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3: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
3: 嗯，
0: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3: 金雪云？
0: 嗯，
3: 哦，知道知道。
0: 什么一个情况？
4: 我现在着急啊，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3: 这姐姐怎么了？
0: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见两见了。
3: 好啊，那回来聊啊。
0: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5: 喂，哎，好，知道了。哎，
2: 景总，金家姐弟到了。

0: 怪你。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0: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0: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0: 哎，你才没良心呢！
2: 别吵了，别吵了啊！这是我们景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3: 你好，
4: 你好，
3: 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0: 哎，是是是。
3: 你好，我是景为民，这是派出所，别在这吵，好吧？啊，
1: 哎，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3: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5: 楠楠，
3: 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
5: 哎，
3: 别吵了。
0: 啊，好好好，
2: 你们跟我来吧。
0: 好好好。
3: 来，老太太，慢点。
1: 妈。
0: 妈。
3: 您坐。慢慢聊啊。
0: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1: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0: 是我偷的，没错。
1: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0: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啥都不喂，就是手痒。你发什么神经啊？
1: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3: 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我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0: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1: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0: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1: 妈，你能更让我省省心吗？
3: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两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0: 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她，是不是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1: 我也不容易啊，景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0: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1: 对对，秦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2: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她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3: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2: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4: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0: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2: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啊？哎，想想呀都丢人。
1: 景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2: 哎哎哎，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0: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门做错。
5: 景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0: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6: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2: 景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1: 景所长，拜托，拜托，
6: 您看行吗？
7: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哎，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1: 叔。
0: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老庄，玩呢？
2: 哟，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
3: 哪儿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3: 请我？啊，干什么呀？
0: 参加红枫义警啊。
3: 不去。
2: 哟呵，明白。
0: 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4: 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呀，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
0: 丁波，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没必要，来，走，哎，
5: 金总，哎，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
4: 是，赖我，上次是对不住，
5: 哟，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2: 哎，你等，你先别这么高兴，我看看。
0: 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
4: 哎呦，印错了。
0: 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

0: 热的。
1: 你还印一副队长？
2: 印错了，印错了，印错了，
3: 什么印错了？你俩耍我的吗？你
0: 怎么样？
4: 是合不合
2: 适？行，挺好。经理，
0: 哎，算你。
5: 还给你了啊。
4: 那个老王，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赔好，对不对？哎，
5: 是，
0: 对不住啊，
5: 真是对不住，对不住。
2: 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哎，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
5: 是，什么年纪大了吗？
0: 是，
6: 你能不能不说话？
5: 我跟你说啊，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0: 他们家不缺钱。
5: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
7: 谁说我糊涂的？我脑子清爽的很。
2: 清爽清爽。
8: 老沈呢，你少说一句吧。
5: 妈，你少说一句，
7: 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打掩护。哎，
2: 你看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那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
7: 怎么骂？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你还怎么骂？
0: 不好意思，
9: 老大姐啊，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作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
7: 我谁都不跟。
9: 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啊？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7: 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
9: 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
7: 问，你也问。
9: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也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2: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哎，
1: 对呀，对呀。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
5: 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2: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

0: 是，要烧饭。哦，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1: 他们不对，啊，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0: 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我真难受。
2: 大姐呀，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哎，景所长。 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毕竟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3: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她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景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你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1: 啥意思啊？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4: 这
2: 都鬼！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5: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6: 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他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3: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4: 是，
7: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武，她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7: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8: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9: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8: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9: 哎呀，这大姐特絮叨，十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
10: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8: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11: 想你，干嘛呢你？这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哎呀，
12: 我总算找着了。
11: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是不是我丢了你？
13: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11: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12: 哎呦，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11: 什么是你的车呀？ 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12: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13: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12: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见见？哎，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11: 去，
12: 走，
11: 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呢，走就走。
14: 等一下，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8: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12: 巧了，警察同志。
8: 不过我是辅警啊。
12: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13: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12: 哎，小跑啊！什么小跑啊？东西才少呢！
14: 冷静！
8: 两位大姐先冷静。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13: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

0: 20几号买的，
1: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了。
0: 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1: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2: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3: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
4: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2: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1: 一个多月总算找回来，这就我的
5: 车。李师傅，
2: 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
5: 哦，没事没事，
2: 哎，谢谢啊，
5: 好，
2: 哎。
1: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用不着我了是吧？
6: 这吵起来了是吧？
7: 那个是他外孙女。
8: 金大姐啊，
1: 金所长，你们来了。
8: 别哭别哭，怎么了？
1: 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高追了2个男朋友，
8: 不着急慢慢说啊。
1: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扔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8: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外婆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她，有什么不对的吗？
1: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9: 别激动，慢慢说。
8: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双
9: 不
0: 房，那你好了。
9: 哎，别着急，别着急。
1: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一定知道，我就跟他拼了。
8: 少说两句，老太太。
2: 老太太，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10: 没问题。
11: 阿旺，怎么回事？
2: 哎，老陈，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是震得不停啊。哎，喂，梦梦，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好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2: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13: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他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14: 那您知道？
12: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
10: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12: 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15: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
1: 我知道错了，我改了。
12: 懂了就好。
14: 大哥，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13: 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
12: 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
14: 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13: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两回
10: 三回行不行？
13: 行。

0: 梦梦，梦梦，我来了。
1: 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0: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2: 你别解释，我不想听。
0: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2: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0: 嗯。
2: 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
0: 哎，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哎呀，别打我，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这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2: 松手。
0: 不松。
2: 松手。
0: 不松。啊！

0: 你要强换炮了吧，同志们！厉害了吧？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司令。
1: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2: 谢谢司令。
3: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4: 对，
5: 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
6: 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们就熟了嘛，
7: 对对对，
6: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
8: 嗯，
6: 哦，
8: 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喝什么？你们点，
6: 随便点呐。
9: 你那放心大胆的点，
6: 我就来可乐吧。
9: 可乐啊，
10: 放心大胆的点。
11: 那我也要一可乐。
9: 可乐啊。 奶茶，奶茶，我也要可乐，也要可乐哈。
6: 好，
9: 没带钱，我拿去。
6: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
9: 哎，你真请吗？
6: 嗯，
9: 多不好意思呀，你这我也来一口。<笑>我真没带，这都我还的，这玩意儿。
6: 来来来，
12: 来一可乐。
9: 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12: 我不想喝。
6: 别呀，大旺。
9: 大旺，
12: 怎么了？这？饮料。
9: 谢谢导演。
6: 啊，不喝不喝，您呀，
9: 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
6: 啊，
9: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能不能自动呢？
6: 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
9: 叭，照一个相。
6: 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13: 这想法挺好啊。
6: 你觉得行是吧？
13: 嗯。
9: 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多容易啊这事儿。
6: 干嘛呢你？
14: 哎，你干嘛呢？
6: 我要喝饮料。
9: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6: 坏的，这弄不出来。
9: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旺，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6: 那我倒霉呗。
9: 那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
6: 我不喝行了。
9: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怎么了？
1: 你负责的。
0: 啊。
1: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0: 丁新辉。
1: 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妈妈，您摁着点啊。苍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啊。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儿，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哎，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孟姐说了，她不想见你。哎，
4: 那你就帮我转告她，如果她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她。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这。
4: 默默，
0: 你怎么来了？
4: 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萌萌，萌萌。

0: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天马上就要考。
1: 静坐。
2: 对，
1: 拿来。拿来。哎，李梦，我景文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咱俩人谈谈。
3: 嗯。
1: 听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4: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5: 你也不要我，梦。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也不干，什么了不起？
6: 叶大旺，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

0: 让我逮着了，
1: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2: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1: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
2: 不是，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2: 你看看郑总，他又冲我来了。
1: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2: 老郑，你怎么看？
3: 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2: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
2: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1: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2: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0: 陈正，你好。
1: 你好，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1: 私事儿？哎，叫大元，这位大姐找叶大旺。
2: 哦，你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
2: 哎，来。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王，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1: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2: 来了来了。
3: 大旺，还记得我吗？
1: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快进来吧。
1: 请坐。
4: 坐。
5: 哎哎，往哪儿坐呢？

0: 我跟郑总和钟教这么一商量，觉得不对呀。
1: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萌给请来了。
2: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3: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4: 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1: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啊。
5: 江总，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孟孟，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6: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不是。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2: 这个柠檬，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是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锦衣结合。
3: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
2: 磨合。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4: 对，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
3: 划不来呀，
4: 你说呢？
0: 嗯，
2: 你觉得呢？
5: 你说太对了。
6: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景所长啊，你比我会劝人。
7: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2: 警服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警服可不敢乱扔啊。
1: 默默，
0: 你别得意啊，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7: 慢走啊，大姐。
1: 走吧，请坐。
7: 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
1: 哎，
2: 你呀，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8: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我听洋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1: 我来。嗯，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0: 哦，这么一个动作。就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是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2: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就那个。你喜欢这些？
1: 对啊，
3: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2: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追一部。
0: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1: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
2: 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
0: 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那
1: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1: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2: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你看，
0: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2: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0: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啊，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1: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2: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2: 可以啊，
0: 大王。
1: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桥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1: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2: 江左，我知道错了。哎，
0: 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
1: 行不行？
2: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2: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2: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2: 没问题。

0: 这也动不了啊！来了，
1: 陈总。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3: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3: 哎呦，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4: 哦，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哦。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再什么血压高什么的。啊，这都是中焦的主意。哎
5: 呦，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4: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
3: 特别好，特别好。
4: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3: 好，

0: 雷鸣啊，
1: 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
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1: 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0: 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封教经验记录下来。
2: 明白。
3: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啊、我跟你说，政审这关都过不了。
4: 这事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5: 过来，怎么是这么活呢？说说让我们听听。
4: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6: 怎么说呢？
7: 李宝来，你说什么？
4: 我
7: 你说什么？
4: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7: 开玩笑！
4: 我别！
7: 李宝来，你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谢叔，
5: 孩子们，别打！
6: 别人呢？
7: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质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2: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2: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

0: 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及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 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易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0: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 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2: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 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3: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

0: 则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1: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在核弹头。
2: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2: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1: 亚丁国际机场属于民用交通设施。胡塞武装此次袭击机场跑道，结合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 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去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 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 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 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 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三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

0: 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增设检查站、路障和哨岗，并不定期关闭部分路段。这些限制割裂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联系，也给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带来巨大困扰。
1: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是很顺的，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2: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3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3: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2: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4: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إ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إ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إ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أسرع وأ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2: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1: 3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0: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2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均处于以色列的军事控制或封锁之下。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还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肆意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5: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2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巴勒斯坦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3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C 区遍布各处，将 A 区切割成互不相连的板块。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人跨区通行必须穿过以军障碍。如今，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令局势雪上加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2025年批准了超过50个新建定居点。2026年2月，趁外界注意力集中于地区动荡，以色列政府宣布开展土地登记并强化执法，试图将执法范围从 C 区扩大到 A 区和 B 区。这种做法让原本作为

0: 过渡性安排的奥斯陆协议名存实亡，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被进一步压缩。2026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在一一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在民间层面，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频频制造暴力事件，造成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性占领。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外溢至黎巴嫩。三年来，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批民众流离失所。
2: 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辛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兼具返乡通行、生活取水功能的主干道被废墟封堵，让当地民众深陷居住难、取水难的双重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而且潜藏的未爆炸的炮弹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一名小商贩，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出售给当地村民。萨尔曼家的房子在三年前的黎以冲突中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三月黎以战火重燃后，以军又把他的家炸成废墟。
3: My house been bombed two times. 3 years ago when the first war was started, been bombed. I rebuilt my house. I paid all the money that been saved. Now 5 months ago my house been bombed again.
2: 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萨尔曼依然坚持每天往返村镇之间，继续他的小生意。
3: I'm a father for six people for six kids. Six kids i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this country. As you know, this country is very, very hard. No wages. If you need to buy anything to survive, is very, very hard. If you need to make your kids go to the school, is very hard.
2: 萨尔曼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1: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4: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5: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6: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against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4: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对峙。
5: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

0: 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入核动力潜艇的相关报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以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2: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舆论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但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然而，日本近年来一再突破原有限制。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0: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0: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1: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3: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4: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あの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5: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6: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有国民党民代质疑，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2023至2025年每年约编列41万美元，2026年却提高到近500万美元，暴增12倍。更离谱的是，人事费、咨询费、口译费，甚至连美国国内差旅费都要台湾纳税钱买单。
7: 过去我们大概一年500万台币，现在突然暴增，一年变成500万美金，一年高达1亿5000多万，连续编了3年，4亿7000多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要花这么多的钱？
8: 他们的差旅费所有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会严格审查。
6: 美方还建议台军各军种增设所谓第三套指挥所，被批评直接介入台湾地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测。
9: 设立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好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要我帮忙分担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10: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6: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2: 前不久，香港发布首份5年规划，其中创新科技被置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位置。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5年规划从首次明确量化指标，到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部署，为未来香港创科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
11: 我们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呢，要持续巩固提升市中心一高地啊，当中就包括呢，要加快建设国际创客中心，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我们呢啊持续的要提升我们的新动能，要有新突破。那么路径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啊大力的去增加西人企业的投入到科技创新以及科技的研发当中去。除了政府要持续增大我们的投入以外，其实更重要是怎么去把社会的资源都可以一起拉过来，要引导社会的资源投入到科创的发展当中去。
2: 张曼丽表示，未来五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努力吸引非本地高端人才长期扎根香港。
11: 人才它是科创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最为关键的。我们认为呢，要有优质的这个科研平台以及产业发展的机会，你要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够真正的吸引更多的人才。
2: 张曼丽强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未来香港将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抓住国家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1: 我相信香港未来呢，我们只会是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企业选择落地，有更多很好的人才，他们看到香港的光芒，会愿意到香港这里去落地生根，去追寻他们的科技梦。
2: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5: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举行，赛程持续至10月11号。赛场内是顶尖对决，赛场外是嘉年华与全程消费联动。中网正在把观赛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6: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布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12: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13: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14: 中国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6: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到球员亲笔签名。
15: 很关注这个中网装比赛的，
16: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17: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6: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18: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很多消费者特意来打卡中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6: 与此同时，匹克球年度推广活动持续升温，在国家网球中心吸引大量游客。这项快速增长的运动不仅专业赛事数量激增，全民参与度也大幅提升，已成为黄金周期间最受欢迎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业内人士表示，网球和匹克球的热潮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中国假日经济的升级趋势，随着潮流化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将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活力，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从热血赛事到小城漫游，各地因地制宜上新消费场景，赛场、商圈、老街、景区联动，在国庆假期推出特色活动与惠民举措，激活餐饮、住宿、夜游、文创等全链条消费，也解锁了假日休闲的新途径。
19: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东莞文体旅消费热力全开，足球、篮球两大本土顶级赛事火热开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激战正酣。赛场之外，金秋主题嘉年华同步热闹开市，广货展销、潮玩非遗、特色美食三大区域让观赛游客一站式体验吃、逛、玩、赏。
20: 现场也很好，带娃来这里看看体育，感受的体育的气氛，也有东西吃，很多我们东莞的特色吃。
21: 输赢都没关系，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
19: 在东莞篮球中心，东莞镇 BA 篮球赛场同样燃爆，场内球员奋勇拼搏，激

0: 五个月，横跨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收官之战。
1: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还有不少来自于辽、吉、黑、蒙和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到大连，在火热的赛事氛围当中欢度国庆假期。
0: 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辽宁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
2: 国庆期间，我们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以及球迷，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0: 观赛加文旅新模式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7天长假，还有不少游客转向小城慢消费。四川雅安把八一路从原本路过即走的老街重新包装，改造成一个从午后营业到深夜的复合型消费场景。老照片展览串起城市记忆，川剧变脸，折子戏直接搬上街头，爸爸茶摊特色美食沿街铺开。从赶景点到泡老街，游客脚步慢下来，消费链条随之拉长。据统计，国庆前5天，禹城区累计吸引游客超85万人次，预计带动文旅消费超5.5亿元。
3: 我们深挖本地历史，活化老街街区，推出多元活动场景，丰富白天夜间的游玩供给，以特色文化活动把游客引进来。
4: 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不少边境口岸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5: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6: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7: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5: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首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8: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5: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4: 国庆假期入境游热度也在攀升，作为国际旅游热点城市，重庆依托特色文旅街区，壮大国际志愿服务队伍，为入境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便民帮扶、换汇引导等暖心服务，为入境文旅增添亮色。
0: 在重庆市南岸区的下号里老街，这里的志愿服务站结合自身特点，联动重庆市第二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为中外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应急帮扶、便民咨询、非遗课堂

0: 活动，让外国游客能够既欣赏到重庆的山城神韵，也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文化。
1: 我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接触到国际志愿服务的，重庆现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
2: My impression about Chongqing is very good. Yes, I think it can make Chongqing more international because, like, it is connecting foreigners with Chinese people and
3: 可以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文化。比如中国人一般游客喜欢去做什么、喝什么、吃什么。
0: 以十八梯传统风貌区为例，当地的国际志愿服务站占地约67平方米，现有专职社工1名，志愿者服务力量储备1000余名，包含了留学生、外籍人士等国际志愿者和本土双语志愿者。他们面向中外游客提供双语导览、应急医疗、外币兑换指引等服务，年服务游客3万人次。重庆市国际志愿服务也在走向全球。今年8月，一支志愿者队伍来到非洲肯尼亚，向肯尼亚、坦桑尼亚的生态主管部门、保护区管理机构、高校及当地200名师生代表介绍了长江10年禁渔的经验，围绕科技护野、青少年生态教育展开了深度对话。
4: 我们坚持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工作导向，明确树立一善于美丝路同行国际志愿服务品牌，精准锚定国际传播、教育支持、生态保护、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救援、赛事活动等7个服务场景，用志愿微光搭建文明互鉴桥梁，以暖心服务绘就山城开放画卷。
5: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主干线入城节点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迎来高位峰值，电力部门精准部署靠前保障护航民众绿色顺畅安全返程。
0: 结合历年国庆返程充电数据规律以及今日实时车流，南京电力部门在全市入城主干高速车流密集服务区提前投放多台应急充电车，每台车可提供4个应急充电车位，动态补齐固定桩位资源缺口。在新能源车辆补能关键枢纽长深高速东庐山服务区，国网丽水区供电公司新增供电容量2500千伏安，大幅提升片区供电承载能力。服务区双侧共计46台快充桩、76把充电枪，全部满负荷投入保障。假期尾声，福州青口高速服务区以及周边热门景区的充电站内迎来车流高峰，运维人员使用红外测温仪对配电柜、连接端等部位精准测温，逐一确认充电枪头及消防器材完好，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此外，电力部门还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密切关注各站点的用电负荷变化，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守护群众假日出行。面对假期大流量、设备高负荷运行的实际情况，国网渭南供电公司提前调配运维力量，驻守华山景区、沿线高速服务区，全力保障高峰时段充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尽量减少充电排队、设备故障等情况，有效缓解节假日新能源自驾出行的充电痛点，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10月5号至7号，2026拉美和加勒比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在北京顺利举办。活动汇聚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6国拉美艺术家，以音乐为纽带，搭建中拉青少年跨文化对话平台。
0: 活动首晚，由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打击乐团带来的《龙马精神》拉开专场音乐会的序幕。随后，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乐团依次登台，浓郁鲜活的拉美风情扑面而来。中外艺术家同台即兴合奏，以音乐为纽带，共叙友谊。草坪音乐狂欢、音乐共创工坊陆续登场，青少年与外国音乐家面对面交流，在协作演奏中增进理解。活动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坚持以音乐为桥，拓宽青少年全球视野，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拉民间友好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7: 妈妈，我想喝果汁。
18: 汇源集团全换新，
17: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
6: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 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告诉路透社的记者，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油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油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的行动。范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在核弹头。
1: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六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0: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六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1: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

0: 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全部超过3亿人次，其中最高的是10月1号，接近3.3亿人次。铁路方面，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前六天当中，有五天发送旅客都超过了20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各地文旅亮点纷呈，从沙漠到海边，从火山到河岸，人们乐享假日时光。
2: 在吉林白山靖宇县，当地立足龙岗火山群和东北抗联红色资源，推动生态游、红色游深度融合。四海龙湾马耳湖被誉为龙岗火山群中的森林之眼，湖水清澈如镜。金秋时节，红枫、白桦与湛蓝湖水相映，宛如一幅天然油画。景区内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成为游客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国庆假期，湖北宣恩供水河两岸灯火璀璨，当地以山水为幕，烟火长铜山河水上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秀美风光与家国情怀相融相生。莫达楼前巨型国旗迎风舒展，市民和游客纷纷拿出手机驻足合影留念，水上实景演绎、民俗互动、水岸美食轮番登场，浓浓的家国氛围吸引各地游客夜游供水，欢度国庆。国庆假期，广西防城港滨海旅游人气攀升，游客观海踏浪休闲度假，在白浪滩景区，游客尽情享受海浪带来的清凉与惬意，岸边美食集市与沿街餐饮店人气旺盛，一派热闹的滨海假日景象。这个假期，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银沙大漠引擎轰鸣，帐篷连片，游客如织，是越野爱好者跨省打卡的热点。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曾是沙进人退的重灾区。这些年，当地先治沙，再修路，将沙漠戈壁打造成越野胜地。如今，翁牛特旗沙地旅游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多条穿沙路间接带动近万名农牧民增收。
1: 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十月十号，包含十月十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

0: 作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的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根据安排，2028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与进一步筛选出的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2029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全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取得了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参加中网，第七次捧起男单冠军的奖杯，也是他本赛季第一个，职业生涯第102个巡回赛的冠军。至此，本届中网 ATP 500男子赛事已全部结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

俄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和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如果看一下沙特境内和攻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可以发现其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多个主要目标分布在这些地区。这意味着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可以覆盖沙特纵深以及整个沙特境内。胡塞武装此前已经证明具备实施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 胡塞武装此前警告，沙特领空已成为该组织的行动区域，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的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应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表示，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让沙特在安全和经济上付出代价。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尽管尚未披露兵力规模以及部署时间安排，但此举标志着相关行动已从政治承诺阶段正式转向实际落地执行阶段。不过，该联盟究竟能多快把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存疑问。 根据土耳其宪法，在议会完成批准程序之前，安卡拉方面在法律层面无法向海外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初期提供的支援大概率会以军事装备为主，而非派遣作战人员。
0: 据中东之眼网站6号报道，土方计划在未来几周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据悉，自2025年起， 土耳其已在沙特境内派驻技术团队、防空系统以及电子战装备，用以保护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土耳其接下来将增派装备和技术人员。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也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动荡。3年来，中东多个方向爆发冲突，安全危机叠加经济能源危机，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先后加入战局，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袭击航经红海的商船，战线迅速扩大。 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两轮导弹互袭，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以之间首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从此前多年的暗战走向正面对抗。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当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12日战争，战事最后阶段，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空袭了伊朗境内3座核设施。 2026年2月28号，美伊联手空袭伊朗，美以伊冲突爆发。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必须对伊朗战事做个了结。
2: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 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0: 华尔街日报指出，自美国7月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有机构估算，伊朗在美军封锁线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在10月中旬耗尽，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使其在谈判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筹码。 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美国报复的风险。
3: 首先呢，是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地区旧秩序瓦解，以往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地区国家让渡部分利益的这种结盟模式破产。美国与地区盟友，尤其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进入了激烈的调整期。那么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区国家的自主意愿正在上升，或是被迫，或是主动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在继续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呢，更加注重去发展多元的伙伴关系，这就催生了一系列 新的地区联盟，比如四方协调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等等。那么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加剧了地区安全架构的多极化。 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导致

0: 中东地缘矛盾和周边区域矛盾的联动态势增强，比如巴基斯坦深度介入中东安全格局重组，刺激印度和以色列加速靠近南亚、东地中海的旧矛盾和中东的新冲突呢，勾连共振，使得中东地缘格局更趋复杂，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呢，也变得更加曲折。
1: 全球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多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石油外运已恢复至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八成以上，为何没有将油价打下来？
2: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石油外运量已接近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尽管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基本恢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九月除伊朗外，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81%。分析指出，中东石油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是海湾产油国纷纷采用所谓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外运，美军则提供协调与保护。这里是阿曼湾，一批船只正聚集在这片近岸海域，放大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多艘油轮两两紧挨，正在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在海上将原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的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里是海峡南部的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不过全球成品油价格仍然维持在高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原油与成品油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但航空煤油与柴油的价格却急剧攀升。外媒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炼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大多为原油，而不是汽柴油等成品油。此外，市场认为美军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为石油运输护航成本高昂，不可能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涨正加速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燃油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为49%，这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普及以来，这一数据首次跌破50%。据统计，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32%，东南亚电动车销量猛增81%，大洋洲电动车销量更是翻了一倍以上。
1: 冲绳县知事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日媒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忧日美安保合作会受到冲击。
2: 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在防卫省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时，古谢强烈要求采取实质性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事件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悲惨な事件が二度と起きないよう、実効性の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講ずるよう強く求めます。
2: 小泉表示，对此次事件感到强烈愤慨，也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
4: 事件の発生を防止するべく、いかに実効性のある措置を取っていくかについて、日米間で協議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军方6号证实，被捕士兵名叫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来自美国俄亥俄州。2024年8月加入美海军陆战队。同一天，多家日本媒体披露，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遇害女性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遇害女性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

0: 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此外，被捕时巴拉德所穿衣服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
1: この事件はアメリカ軍の公務とは関係がなく、基地の外で警察が容疑者を確保しました。日米地位協定による捜査への支障はなく、日本の国内法に基づいて刑事手続きが進められます。
0: 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
2: 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のは、米軍が今般の事件を重く受け止め、綱紀粛正と事件の発生防止のために迅速に対応していることの表れだと理解をしております。
0: 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もう出てけ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ですけど、そのすごい怒りで震えてますね。
0: 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
4: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まず今回も、高市政権とかがこう哀悼の意を表するとか遺憾です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したけど、本当に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でもそれ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ずっとずっと続いてることで。
0: 長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1995年，冲绳发生三名驻日美军士兵强盗日本少女事件，当时冲绳举行了一场有85,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
5: 静かな沖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軍隊のない、悲劇のない。平和な島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0: 但抗议并未阻止犯罪。2016年，一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杀害了一名20岁的日本女性。这两起案件发生后，日美两国都曾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2024年开始，驻冲绳美军禁止士兵在凌晨1点至5点期间在基地外饮酒或进入提供酒类的场所。2025年，美军与冲绳县警方还启动了联合巡逻。那么，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是多少呢？即便在实施了这些防范措施的情况下，2025年的案件数量仍时隔22年再次超过了100起。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担忧民众反美情绪冲击日美军事合作的声音。路透社注意到，10月19号，日美将启动2年一度的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含一体化防空反导、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等。作为今年演习的重要环节，美军计划首次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一款名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无人发射车和导弹组成，可由运输机或气垫登陆艇快速投送，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西太平洋岛礁作战研制的核心装备。据报道，高市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事件导致冲绳民众对美情绪恶化，此次演习的实施乃至整个日美安保合作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 也有首相官邸高层认为，此次演习从安保层面看必要性极高，必须如期实施，需要将事件与演习分开考量。
6: 如果说2026年对全球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而言像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财富加速向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集中。
7: Now, the world's tech billionaires made a combined $845 billion through September 30th. That's the most ever 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the year.
0: 据彭博社五号报道，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8: Billionaires who've made their fortunes.
0: 在全球最富有的500名富豪中，科技行业起家的亿万富豪人数仅占20%，但他们的合计财富占到500人总资产的1/3以上。亿万富豪群体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科技富豪的财富持续增长，其他行业的富豪则相形见绌。美媒指出，科技富豪财富飙升的驱动力与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因素相同，也就是人工智能热潮。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全部来自美国。这是彭博社自2012年开始追踪亿万富豪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10个人中9人来自科技行业。近期，随着资本市场再次看好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五号，其个人财富重新超过10,000亿美元。一方面，特斯拉上周公布的3季度销量好于预期；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四号发布分析报告称 ，SpaceX 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并重点提到了该公司计划发布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建的进展等。九月底，星舰完成第14次试飞，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还任命马斯克担任子午线计划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美媒指出 ，SpaceX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国防领域的合同收入正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SpaceX 通过与五角大楼合作，已获得超过127亿美元的收入。
6: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接下来将提供给通用汽车公司。
9: This is the finished magnet that will go into a final application.
0: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从头到尾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由美国芒廷山口材料生产。
9: This is what we'll actually box and package, and that will be unpackaged at the customer site.
0: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磁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发电机、核磁共振设备乃至武器装备。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2025年，美国国防部曾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磁铁。
10: In a combustion engine, we use about 50 different magnets across the vehicle. In an electric vehicle, we use about 200.Different magnets. It goes everywhere from speakers to steering systems to seats in engines, transmissions, in many places across the vehicle.
11: In success, how much of General Motors' needs or demands will be provided for by MP materials?
10: They'll be our primary supplier for the North America-based EV traction motors across our entire North America EV portfolio. to give them the scale needed to drive the efficiencies in production.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明确表示，

0: 龙棘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

0: 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是景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3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

0: 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3: 对，咱这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
3: 不定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3: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从指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3: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3: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个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3: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3: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3: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3: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3: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3: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3: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4: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4: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0: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4: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3: 好，玩。
4: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5: 一会儿人家干。
1: 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看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5: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5: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5: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5: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

0: 致。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五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五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1: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啊。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明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1: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1: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2: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

0: 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2: 嗯，
1: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1: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
3: 打架。
1: 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1: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1: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3: 这两个
1: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1: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2: 嗯，
1: 所以他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1: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1: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现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咬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1: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2: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在。
1: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2: 早上钓的。
1: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2: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米2吧。
1: 有多少斤重啊？
2: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2: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1: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2: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1: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2: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1: 哦，在这儿看到了。
2: 哎，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1: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2: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1: 看到
2: 咬一口，
1: 看到
2: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1: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2: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1: 啊！老师钓到了。
2: 打开，喂，有大。
4: 首先，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2: 这就机遇。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2: 应该是黄尖子。
1: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2: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在那。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2: 往后点啊！
1: 好！
2: 哇！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2: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2: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行，到这1米，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

0: 汤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2: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2: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3: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3: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3: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2: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4: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1: 多才。
4: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价值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才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2: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4: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1: 看一下，
4: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1: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4: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小孩玩的一个

0: 小区域，嗯，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嗯，
1: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严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严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0: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嗯，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1: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0: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0: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像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0: 是。
1: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对，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3: 很浪漫，
0: 是的，
3: 很出片儿。
1: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2: 啊，下面的，下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2: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2: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3: 2-3个的就一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3: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1: 比我的手还要大。
3: 你看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4: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4: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4: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丰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4: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4: 吃海胆、啊、
1: 很好吃，
4: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个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市。

0: 那边的这种木船吗？
1: 啊，木船
0: 也是木船，
1: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帆也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嗯，啊，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哦，加强那么就得用耗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它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哎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哎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先生。
0: 这是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包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1: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1: 那个浪子过了，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发出了喊的号召，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啦，我们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国王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3: 对上一个猴王，我要上来喂嘿。
2: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0: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5: 哎呀哎呀，
6: 穿装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安塞腰鼓应运而生，成为了这黄土高坡的独特艺术。在安塞的一家三门窑洞的院子里，时常传来腰鼓的声音。唐海泽正在给徒弟们排练新的腰鼓剧目。
1: 过去的打法主要在正月前后，正月前后走江串户。80年代就这场子比较多一些了。每年我们县要组织的各乡镇的腰鼓队到安塞体育场要进行腰鼓大赛，后来呢就形式多样化了。
0: 安塞腰鼓可追溯到宋代，在安塞县招安镇岳中庄村出土的安塞腰鼓宋代画像砖，就证实了安塞腰鼓在当时已经成为安塞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最早它源于远古的战场，有鼓舞士气、传递信息的作用。战场上击鼓用大鼓，小腰鼓是人们欢庆胜利时的工具。当人们赢得战争的胜利，当一年的收成下来，放松的形式自然少不了一场狂欢。
2: 一会儿粮食不太够吃，就是能但愿老天爷，能给我们下点雨，给我们庄稼找到，让我们的大家都能吃饱，就是祝愿祝福，祝愿这个，祝愿老人不生病，祝愿小孩快点长大。
0: 唐海泽是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非常贫困，他的母亲为了让儿子以后能吃饱，借农村常见的装油器具有海子，给他取名叫海泽。每年过节沿门子时，唐海泽就跟着腰鼓队后面偷学腰鼓。
2: 六七岁我就穿那小棉袄，小棉那就我就跟着大部队，就一直跟他们不停，我就一直在跟着部队。这正主要的时候后面就是偷着学，后面推学我就看哪个腰鼓队啊，就伯伯叔叔啊，就他们哪一个打得好，我小时候模仿性特好，哪个打得好我就模仿谁打。
0: 盐门子是陕北拜年的一种风俗，腰鼓队沿街挨家挨户击鼓拜年，老百姓都会主动给腰鼓队送上花生糖果。而就是这一块糖给了唐海泽更大的动力。
2: 回去以后就吃那个糖，过年嘛，就是说妈，我今天我又赚了，还有花生个糖，你给我妈也，我你吃一个吧。就是那会儿小孩吃糖不知道他一次性把那糖吃完，因为太缺了。就是糖，你把那个糖拿出来在嘴里头，你弄一会儿，甜味过去了，哎，探出来把那个籽再抱住，就舍不得吃。
0: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在这过程中，他掌握了安塞腰鼓的全部要领。在这之后，他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文化宣传队，学戏曲，练武术。
2: 说是到那儿以后能吃供应粮，我一说能吃供应粮，我眼睛都亮了，我肯定就来这儿了。我给我妈说我能吃供应粮了，以后就不用你再为我的粮食问题再发愁了。
0: 虽然吃到了供应粮，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唐海泽也吃了不少的苦头。
2: 那会儿穿的不好，吃的不好，就觉得很冷，到冬天很就冻得流鼻涕，把耳朵都能冻烂。练功时候教练有时候你做的不好，他拿那个教棍儿，抽你打你。我就想我妈了，我就不想练了，我就想回老家。反正经常，就是没人的地方，我睡觉的时候把鼻子蒙在头上，我就哭鼻子。
3: 往前看，一直往前看。
0: 对于谭海泽来讲，坚持和放弃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能赚到钱，还能学到自己喜欢的武术，这本买卖在谭海泽心里真的很值。
2: 我头一年18块钱，我头一年我挣18块钱，我每一个月我固定在银行存5块钱，每一个月存5块钱，我过年

0: 时候我就拿60块钱，60块钱我拿到我回到老家以后，跟我的发小，他每天都在我屁股后面粘着呢。我就到供销社买上1块钱的水果糖，你想想能买多少个？买100多个。
1: 这辛苦没有白吃，这一过程让谭海泽的腰骨水平更上一层楼，也让他成为了腰鼓队里的扛把子。随后，他参加了全国民间歌舞大赛。

0: 1987年是他最难忘的一年，谭海泽和他的七个队友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1: 我们第一次坐公交路过天安门广场，我们去看见天安门广场，好家伙，那么伟大，就是从小在图片上看见嘛，课本上看见，太激动。当时我们就激动的发声了，公交车上就从火车站路过天安门广场发声到酒店，那车上的人都晚上看这啥意思呢？这，就那会儿感觉就又特幸福。
0: 这是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但是由于当年电视在陕北还没有普及，导致很多乡亲们并不相信村里的几个后生能进北京上春晚。
1: 春晚是1分08秒，但是有的人说话就你上春晚谁相信呢？你个打腰鼓上春晚谁相信呢？就不相信。我不相信，你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没有回放的功能嘛，就没有，你说你给我找个证据，咱也没有啊。
0: 自从登上春晚，安塞腰鼓名声大噪，香港回归，第11届亚运会，国庆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腰鼓表演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2: 就是我们发现你以后，你说，哎，我被发现了，就是惊讶
0: 的。现在62岁的老谭很少登台演出了。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带徒弟上。他针对防范网络诈骗这一主题，推出了一个新剧目《网络之战》。他将故事情节加入到腰鼓的表演中，变成了舞台剧的形式。
1: 就是可以带剧情，可以带故事，就人物的故事里头，通过安塞腰鼓把它表演出来。就是里头有故事情节的话，就是我要把正义放在我们安塞腰鼓的最打法的经典那个动作，来把那个邪恶的东西把它打倒。噔打噔打噔噔噔噔打噔打噔打噔噔打打噔打噔。
2: 来，动！
0: 除此之外，为了让节目更加生活化，老谭还将自己曾经生活中的一些动作融入到了节目里。
1: 风声部，风声部就是过去那个咱们收割那个拿镰刀在那割那个麦子嘛，割那个豆子，你看，他们都拿一割往回转，然后再把这个割好的那个东西往那个那会儿拿驴拖嘛，往驴背上一放，这个动作就从那样生活中过来的。搁着，啪起来了，就是这个起来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夸张一些，就原来放的就搁这一放起来，把这个绳子扬起来，主要有一个形态。
0: 中午，老谭和媳妇一起忙活着，炖了一锅陕北烩菜。
3: 吃饭，好，辛苦了啊！来，现在，来，把骨子卸掉，上炕。
4: 好的，
3: 咱们准备吃饭啊。
5: 对，不靠这个，
6: 辛苦了。
1: 你来，你吃，能吃就能干，要打好油，对吧？
6: 对，是不用在这一天打。

0: 打一起，你不拉起来。
1: 老谭一直琢磨着
2: 怎么给他们的剧目加点新花样，让表演更丰富。他打算把自己琢磨出来的慢动作融进节目里，这个想法源于表演时观众对他说的一句话：
3: 你们爱笑有功一直打快的吗？不会打慢的吗？我说没打过。你能不能把爱笑有功打的就是像那个什么什么过山虎，他跟我说的过山虎一样。我就想我给你打两下，我说你看这行不行。他说哎，这不行。我给你再换一个。我打说哎，这个好。
2: 就这样，老谭将武术中老虎下山的动作运用到腰鼓中。打腰鼓时，除了要学会动作，更重要的是要把握腰鼓的几个劲儿：能劲儿、虎劲儿、蛮劲儿、猛劲儿，这是腰鼓的精髓。
4: 能劲儿就是摇头，噔噔，哎，这叫能；狂蛮劲儿就是。就是土地上黄土地上打那个狠劲儿啊，虎劲儿就是我说那个慢动作，咚咚咚，虎哒啦哒，还有触感的虎劲儿啊。
0: 再一遍啊，还有听众感啊，就是跳起来的时候，尤其这个劲腿起来以后，一起往后。
2: 在腰鼓的慢动作里，最难的是对身体与力量的控制，这对于徒弟们来说并非易事。
3: 跳起来控制，不是落下来控制，跳起来控制。就一般就是练过功的人能好控制。那现在像今天打那些年轻小伙子徒弟们，他有几个人就控制的相当强。他喜欢这个，他就每年一年四季就打腰鼓，不打腰鼓啥都不管了。
2: 窑洞里的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朴素而简单的生活里，充满了谭海泽对于腰鼓的热情。腰鼓不仅成就了他的人生，也在他的手中传承发扬，焕发出新的光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导弹。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此轮冲突。法国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称试射将受到盟友和对手关注。俄方回应表示，欧洲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对抗基础上是死胡同。

0: 日媒称，日本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政府相关动向已引发国内外反对和批评。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的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济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

0: 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载核弹头。
1: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0: 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法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正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胡同。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保留对话意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 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

0: 将军事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0: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2: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的23名船员。通报说，这艘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3: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 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2: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 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 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

0: 作战能力等内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1: 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相关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票房破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观众观影热情不减。
7: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重生二，不管是

0: 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1: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2: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神秘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今天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3: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龙餐馆呢，去代表中国电影去角逐这个奥斯卡，我觉得也是符合很多受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4: 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5: 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近日，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3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

0: 列军队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2: 树不躲，
4: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

0: 兰之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十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2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来袭的无人机。所以啊，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啊，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0: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3: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那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那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0: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2: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啊，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

0: 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啊，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啊，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啊。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0: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2: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兹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6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3: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那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 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林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

0: 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那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地利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啊，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5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他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用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舰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东翼。那之前的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

0: 工艺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合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合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的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十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五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六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希望美方能在十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5年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六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3: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6-7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3: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30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30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0: 30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5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35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30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

0: 俄乌之间，对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中国北方多地以及江南、华南大部继续晴朗干燥的状态，同时升温明显，温暖的感觉越发突出。明后两天中国的天气依然平静，受到一个不断东移的暖脊的影响，中东部的气温将会继续攀升，东北、华北一些地方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度左右。那么像沈阳、石家庄、郑州就是如此，而在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明天白天也都会感受到30度上下的暖意。预计未来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暖意升腾，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而在西北一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比如说像银川，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后天会降到20度，之后几天也是这样的频繁起伏。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还有四川、云南、海南等地，海南会经历强降雨，明后两天是海南降雨最强的时段，中东部多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沈阳晴，14到27度，通辽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18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郑州晴，15到28度，淮安多云，12到25度，武汉晴，13到27度，杭州晴，16到27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阴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22到28度。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之前做的事情，在圈里的口碑很差。知道之前为什么你融资不顺，就是因为他。我们现在处久了，我看到了你的能力，更相信了你的人品。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不会给你投资的。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给你投资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让老许离开，然后再进入后面的程序。
2: 我考虑考虑呗。那马超群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离开老许，他就给你注资。哎呦，
3: 这不跟之前高总说的一样吗？那我何必折腾这么久呀？
2: 哎呀，那不一样。高总人家是想把你去跳槽，而马总呢是想实实在在的给你投资。
3: 再说了，我觉得你真的是被这个老许拖得太久了。我要是这么做。
2: 是不是太功利了呀？为了钱，出卖朋友，这也太不仗义了吧？马总都已经说过了，这个老许现在在圈子里面口碑不好，你要是跟他合作的话，没有人愿意跟你投资。而且老许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面，不来上班还白拿工资，哪有这样的呀？他都对你这样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我这人吧，就干不出这事儿。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别，我们之间的事儿就别把你搅进来了。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再想想吧。
4: 马总，
1: 请问你哪位？
4: 我是老许啊。
1: 老许，
4: 李俊龙的合伙人许世军。啊，
1: 你好。有事吗？
4: 能耽误你几分钟宝贵的时间吗？
1: 徐总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听说马总要给我们注资啊。
1: 有这个意向。
4: 我还听说。 您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让李俊龙把我给踢了。谁跟你说的？您甭管谁跟我说的，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有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
4: 哎，看来是真的有。马总，我知道，你是看上了李俊龙的能力了，可是你也应该知道，这龙翔投资管理公司是我跟他俩合伙开的。 您怎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你要知道，我完全可以选择不给你们出资。当然，那是您的权利，你完全可以不投啊。告辞。马总，做人留一线。
5: 日后好相见，马总，我真的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消息，而且我更不知道他会去找您。这事儿你别生气，我会解决，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谢谢。
6: 李总，今天是发薪日，你得签个字。
5: 许世京来了，
6: 哎呀妈呀！今天是发薪日，他还能不来？办公室。

0: 许世军，
1: 对了啊，怎么了？你跑到马超群那儿去胡说八道什么呀？哎，
0: 他挑拨咱俩关系，我能不找他吗？
1: 他是资方，他要投资我的，你这样跟他去掰扯，你是想把我搅黄是吗？
0: 他投资你的条件之一就是让你把我踢了，你不知道啊？那我不找他，我不找他，我这卷铺盖走人了，我就。
1: 那人家为什么这样呀？不是因为你吗？你太不靠谱了。
0: 那他也不能因为我的一时之错不让我翻身嘛。
1: 那我在帮你干什么？我在帮你游说他，我在帮你说好话，你在干什么？
0: 你别跟我装好人了，李俊龙，你要真当我是合伙人，你当初认识马少群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俩谈融资的时候为什么不带上我？啊，你分明就是想拿到钱把我踢了。
1: 我当时如果听唐总的话，你现在都不做点啥？
0: 当初是没人给你投资，你需要我的关系，现在你傍上马少群了，你不需要我了，你想把我踢了？没门儿！

0: 听你这话的意思，咱俩拆伙呗？
1: 拆！公司股份我51%，你要退吗？
2: 我退，
1: 退就退。我可告诉你，我没钱收购你的股份。
0: 我一分钱都不要转让给你。
2: 我告诉你，世勋，我俩现在分道扬镳。
1: 李俊龙，你别冲动啊！咱俩公司好不容易见起色了，好几家公司在谈呢，你想清楚了？
2: 我想清楚了，你自己玩，你好好玩。
3: 李总，你要走，我们都跟你走。
4: 对对对，我们都不干了，我们跟你走。
5: 李总，我们都是你带出来的，你要是去哪儿，我们都跟你去。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是，
1: 请什么后？
6: 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咱俩兄弟吵架归吵架，分家的事要不得。刚才我在气头上，咱俩再聊聊。
2: 从今天开始，咱俩就不是兄弟了。
1: 李俊龙，你是真的不念兄弟情吗？真的要把我踢开啊？你也太不地道吧！
2: 背后捅刀子的是你，你还有脸跟我这样说话？为公司你做过什么贡献？为公司借钱，发薪水的时候你出现了，平时你在哪？有你这样的合伙人吗？
7: 就是啊，
8: 算什么造反？
9: 算什么老板？你凭什么？
10: 这人怎么了？
11: 还不是你
1: 干什么？请什么后？造反呢？我告诉你们，今天谁要是跟他走，这个月工资别拿了。
2: 你不发我发。大宝，公司我是不待了，自己创业。如果你们瞧得起我，跟我走，新公司待遇跟这儿一样。
3: 李总，你要走，我们都跟你走。
4: 对对对，我们都不干了，我们跟你走，
1: 我们跟着你走。
12: 找黄律师，草拟退股协议，我亲自跟唐总解释。
13: 好嘞。
1: 哎，走，李俊龙，
14: 徐总，
1: 李俊龙，
15: 陈总，我按您的意思的，拟了一份离婚协议，您要看看吗？
16: 你都是按我的意思理的，我有什么可看的？让他看。
17: 万总，您确定要离婚吗？
18: 我这个人一旦决定的事情，我就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16: 所以两位大律师，赶紧把我们的合同看了吧，不要耽误关老板的宝贵时间。
18: 这个协议呢，得慢慢的看啊，我要拿回去。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
16: 给他，你呢最好把韩大律师事务所的每一个律师都叫过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审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占你的便宜。嗯。
18: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占的便宜也不少啊。
16: 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在这儿跟我干架是吗？
18: 没有没有没有。
15: 陈总、关总，咱们今儿也不是来吵架对吧？息怒，淡定。
17: 关总，既然如此，这份离婚协议我们拿回去先看了。
18: 先给陈总过目啊，看看到底我这姓关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17: 陈总。
16: 不看，刘律师看。
15: 其实陈总，一般就是都说劝和不劝离，我也觉得还有没有得谈啊？
18: 没得谈。
16: 难得意见那么一致。
18: 难得意见这么默契。
16: 行吧，大概多久给我答复啊？
18: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离婚协议要拿回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16: 那好，那我等你电话。走吧，刘律师。
17: 关总啊，其实我觉得你跟陈总就是怄气呀，真没必要非走那一步。你别过多嘴，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要离婚，那可是个大新闻呐，没准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你可得三思啊！都这么多年了，是吧？
16: 嗯。

0: 号来的人就安排好几点开业，就弄就
1: 行，
0: 我找不好，哎，找完时间吧。
2: 哎，刘总，你好，你好，
0: 我走，
2: 来来，对，两两台，两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中哥，
2: 中
3: 哥，
2: 哎，
0: 王总，王总，
4: 祝贺您，祝贺您，祝贺您，
0: 谢谢谢谢，
5: 俊龙，这就对了，干干净净的起一家新公司，给你投资我就放心了。
0: 之前那个人吧，的确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5: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提那个人。
6: 金龙啊，这回你有点不太地道啊，你贴开老许自个儿单干，
7: 这是好事儿啊。
6: 那你怎么不找我呢？找老马投资舍近求远了。哎哎，
5: 没这么巧行的呀。
8: 以后啊，我们可以项目合作嘛。
6: 好，那咱们说好了，有好项目我就给你投资，要不然我可跟你没完了。
1: 必须的，
5: 有唐总的支持，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
2: 唐总，
5: 来来来，
2: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9: 来来来来来，请小赵，小赵。
10: 李俊龙，今天新公司开张，恭喜啊！
0: 老许啊，你想怎么样？
10: 我能怎么样？你现在可谓是春风得意啊。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别光顾着事业，留神后院起火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有话就直说。
10: 你老婆跟她前男友在公司里打得火热，现在全公司都知道，宋思明已经是准老板娘了。你呀，别到最后鸡飞蛋打，钱挣着了，老婆没了。你去打听打听吧，这个事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11: 喂，哪位？
12: 李莎，你好，
8: 我是李俊龙。
11: 姐夫啊，那个宋总正在开会。
8: 啊，我不找宋总。你中午有时间吗？
13: 的咖啡。
0: 谢谢啊。
11: 姐夫，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问你，最近思宁还好吗？我吧。听到公司有一些传言，
11: 你都知道了，那都是谣言，不作数的。
8: 我知道，不就是传的有点邪乎吗？所以找你过来跟你对一对，看看咱俩有啥不一样。
11: 那你都听到什么了？
0: 你都听到什么呀？
11: 我听到的是特别不靠谱的传言，说江总跟思宁姐以前是恋人。他这次回来就是求复合的，借着公司整改提拔思宁姐。
8: 那我俩听的差不多。
11: 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这群人看谁跟领导走得近就编排谁。姐夫，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最近公司又是裁员又是招聘的，思宁姐总往江总办公室跑，也很正常，有的时候加个班吃个饭也不为过啊。
12: 我刚才给你发消息了，我今天陪马总应酬，让你去接啊。
8: 你是真的因为热爱工作吗？还是因为
11: 无聊？你无不无聊？

0: 李莎，明天约谈对象是理赔中心的人吗？
1: 对。
0: 那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呢？
2: 宋总，我和李莎正在整理，一会儿发给你。
0: 好，快点啊。
3: 妈妈。
0: 哎，你怎么来啦？
4: 他非得吵着说要见你，我把他带过来了。
5: 宋总啊，这是朵拉吧？
0: 啊，对，
5: 好可爱啊！
2: 刚出生时候见过，没想到这么大了。
5: 你是有没有
6: 不知道？那个，大家好，我叫李俊龙，是你的老公。哎，这是我们闺女李佳怡，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到底来干嘛来了？成亲是吧？
4: 没有啊，你都怀二胎了，我们不放心，所以过来接你啊。
7: 宋总，你怀孕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你看每天工作这么忙，你吃得消吗？
0: 啊，还可以，还可以的。
4: 你呀，啊，

0: 江总。
1: 江总。
2: 哎，思宁，什么情况？啊，
0: 江总，嗯，这位是我
3: 老公。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俊龙，宋思宁的老公。
4: 这是我们闺女李佳怡，叫叔叔好。
5: 叔叔好。哎呀，
2: 你们的女儿好可爱。
0: 对。
2: 哎，李先生今天来是？
3: 我主要接我老婆，也表示感谢对我老婆的照顾。
2: 严重了，思宁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照顾。哎，
3: 江总，非常感谢你器重我们家思宁。你现在知道思宁怀了二宝了，我希望你不要用她用的那么狠，给她工作上减轻点负担，好不好？
2: 思宁，你怀孕了？啊，
0: 刚刚查出来的。
2: 李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她怀孕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适当调整，减轻她的工作。
3: 那太感谢了。我们二宝出生以后，那个满月酒一定叫上江总，好不好？
2: 一定一定。
3: 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先走？你不能既迟到早退的，好不好？
2: 哪里？思宁，既然你老公来接你了，你们就先走吧。啊，
0: 好，啊，谢谢江总。
2: 那个也没几分钟了，大家就提前下班吧。
4: 啊，谢谢江总。
6: 好的，好的，好的。
0: 江总，那我们先走了。
2: 哎，
3: 哎呀，真好。谢谢啊，谢谢。啊，走。
7: 什么情况？这是？
8: 小金宝。
7: 是啊。
8: 天。
7: 过来宣誓主权吗？
0: 你想干嘛？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成亲是吧？
9: 我这是想帮你澄清事实。
0: 你知道了？
10: 我要不去你们公司，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
0: 哎呀，裁员最多一周就结束了，你结束之后我就说啊。
9: 裁员以后有招聘，招聘的事儿你不管了吗？
0: 招聘我就退居二线了。
9: 你怎么就不肯回家呢？
0: 李俊龙，
9: 你说话怎么总是老不算话呀？我这边融资已经成功了，我说了，你孩子我都能养，你为什么不愿意辞职回家？奇怪了。
0: 那我也不能把我手头上的工作做到一半我就不做了吧？
9: 你是为了工作，你还是为了人？
0: 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9: 哼，好话不说二遍。
0: 谅你也没这个胆。
9: 我命令你，明天就辞职回家。
0: 我要是不呢？哎呦，你干嘛？

0: 你搬来搬去的给谁看呀？
1: 宋思年，要不是你怀二宝了，我命令你明天马上辞职，要不然咱俩没话。
0: 没话就没话，谁怕谁呀？
2: 之前也就是猜测，这回啊，哎，他们直接坐实了。
3: 怎么个说法？
4: 你们想啊，如果宋思宁跟江总之间没有关系的话，那李俊龙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公司里宣誓主权呢？
2: 就是啊，昨天别看这面上如沐春风的，其实私底下早就剑拔弩张了。李俊龙这招叫敲山震虎。
5: 哎呦，看不出来嘛，宋思宁平日里一本正经的，没想到私底下这么渣。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江总好。
6: 哎，思宁。

0: 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我没问题，不会耽误工作的。
0: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要早点告诉我，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来求你帮我的。
1: 什么叫你厚着脸皮啊？本来裁员招聘就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职责所在。
0: 可是你这身体……啊，那个招聘新人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嗯，好。
0: 哎，正好，王丽，一会儿你去下宋总办公室，把招聘企划案拿给我看一下。
2: 好。
0: 那一会儿有什么事儿，让王丽联系你。
1: 好的。
0: 那就走吧。
1: 哎。回来了呀，饭都做好了，那就一起吃呗。
3: 锅里有汤，想吃水果说话，我给你洗。
1: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3: 有意思呀，
1: 你真厉害。

0: 你回来了，
1: 可阳。
0: 啊，
1: 我们公司这周要搞个团建。
0: 哦，那你就是不回家吃饭了呗？
1: 哦，不是，这帮家伙非要让我带他们去玩什么密室逃生。
0: 密室逃生？
1: 对，就是现在小孩最爱玩的那种密室逃生，恐怖类的。我看你也挺感兴趣的，老在手机上查，要不要一块去啊？
0: 你肯带我去啊？
1: 这不是最近也挺忙的，有点冷落你。你过生日那天我也没赶回来，一块去吧。完事之后再跟公司的人一块吃个饭，算是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0: 真的呀？
1: 开心吗？
0: 嗯，开心。
1: 好，那我洗澡去了。
0: 嗯。其实云深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他成熟。

0: 是吓死我了，怎么办啊？
1: 老板，老板，老板，
2: 都看着我干嘛？我也第一次玩，我哪知道怎么办？你们胆子别那么小行不行？要一边走一边找线索。

0: 这里面应该没什么吧？没事。
1: 门关起来了。

0: 这怎么了？
1: 对啊，
0: 怎么这个表情啊？
2: 就是啊，
0: 什么情况？
3: 谁惹的？
4: 唯一，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个不要脸的！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个衣冠禽兽，也不是东西，你个臭不要脸的！卢克呀，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宋云，你冷静点，我们已经离婚了。
0: 但是你套路我！
3: 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打客人呢？
1: 这个不要脸的睡我老婆，我今天不打死你，我不姓宋！
4: 你真是不可理喻，你！
0: 你们放开我！
1: 你果然，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有本事睡我老婆，你倒是过来单挑啊！
5: 宋唯一，你有什么权利殴打客户？
6: 他勾引我老婆，我必须得打他，怎么地吧？
5: 人家是客户，是消费者，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你就不能卸下这个问题吗？
6: 哎，他有勾引你老婆，你也能这么淡定？
5: 你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我这儿不用你了。
6: 不干了。
7: 你没事吧？
8: 没事。那个人就是你前夫吧？
7: 嗯。之前听他说他在一家密室逃生做 NPC，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巧。

0: 没事，接吧。
1: 接了，我说什么呀？
0: 约他出来，把话说清楚。

0: 我现在去跟宋文一说清楚。
1: 我在外面等你。
0: 你不陪我去吗？
1: 我跟你进去，我怕他会不冷静的。没事，我在这能看到里面发生什么。如果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我立刻进去，放心吧。
0: 好。不用跟我假装淡定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你说清楚。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
2: 可以啊，我不问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问你一句，你能回来吗？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他比你有钱，比你懂得关心我、爱护我，更重要的是，他比你懂得珍惜我。就算你说我物质也好，势力也罢，我不想再跟着你浪费青春了。你能听明白吗？能死心了吗？

0: 以后我们不要再有任何关系了，各自安好，别再联系了。
1: 陆可瑶，你讲不讲理啊？我一刚毕业的学生，我又不是富二代，我怎么有车有房？
2: 那家伙比我大了至少十岁吧，你怎么就知道十年以后我一定不如他呢？
0: 是，可能十年后你真的非常的优秀，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现在看着你，除了有点心疼，没有其他感觉了。
1: 你还会心疼，说明我们之间还有感情。
0: 就算有，也被你一点一点给磨没了。以后别再见了。

0: 刚刚你就要去找我。
1: 赵云是你大爷的！
2: 快来人，保安！
3: 滚！
1: 赵云生，
3: 滚！
1: 住手！赵云生，你有本事睡我媳妇儿，有本事跟我单挑啊你！你敢吗你？
3: 幼稚！
4: 赵总，怎么办？
3: 送派出所！
2: 赶紧送派出所！
1: 我跟你没完，我不会放过你的，赵云生。
2: 没事吧？
4: 没事。
5: 宗威，你是不是打架上瘾了？你，
6: 哎呀，你怎么跑到云海狙金去了？
1: 你们怎么就知道说我呀？赵云深把可盈给撬了。
6: 赵云深？可盈现在男朋友是云海狙金的赵云深啊？
7: 建华，你知道这人？
6: 他在金融界吧，还算是个人物。
7: 之前你和可盈在一个地方上班，可盈外面有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6: 不是，你姐啊，也是不想刺激你。
7: 什么叫不想刺激我？哎，你们还拿我当你们亲弟弟吗？
8: 怎么不拿你当我们亲弟弟啊？不拿你当我们亲弟弟，一次一次帮你出来。
1: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你们都拿我当大傻子是吗？就因为我没钱，你们就这么欺负人？我姐夫看不起我，陆可盈看不起我，我没钱，你们不能这么合起伙来欺负人吧？
6: 哎呀，没人欺负你，你说你们小两口子的事儿，谁能好意思插嘴吗？
1: 那你好歹可以提醒我一下吗？
7: 你们就是想看我笑话，
1: 你们太缺德了！
8: 宋唯一，说谁缺德呢？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6: 哎，唯一，你冷静点。
1: 难道这个世界就……

0: 就是这样，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像我这种没钱的就活该让人瞧不起，是吧？
1: 我姐不看不起我，我就活该被陆可盈耍，我就活该被赵云深绿，是不是姐？你可真是我亲姐！
0: 你混蛋！陆可盈离开你是因为钱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就算是又怎么样呢？再说了，你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你都给不了人家，人家出去赚钱，人家养你，你是个男人，你干嘛呢？
1: 你怎么还有脸在这指责别人啊你？文艺啊，任可盈真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当初嫁给你也不是图你钱，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步都是你逼的嘛。宋文艺，自己种的瓜自己就应该得这个果，你自己应该多想想你自己。哦，你让我怎么跟你说？我说，陆可盈跟人家跑了，找了一个比你都强的把你给甩了。
2: 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啊我！我害你们！
0: 宋文艺，
3: 行行，没事没事，你现在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你就行。
2: 爸，我要做生意。
3: 哎呀，文艺啊，
2: 你又在那闹什么嘛？
0: 爸，我要做生意，我要挣大钱，你给我本钱让我做生意。
2: 都消停了，爸爸挣的钱平时都给你了，我哪还有钱给你做生意呀？
0: 我不管，我要钱，我没钱我就赚不了大钱，赚不了大钱我就没媳妇儿，没你是我爸，你就得管我呀！
2: 文艺，我没钱，你说咋办？
0: 我不管，你怎么给人当爸了？你都没钱，你还给人当爸？
2: 你混蛋！宋文艺。 我没钱就当不了你爸，
0: 你必须得给我钱，我要钱。
2: 好，都给送你有钞票，你记住俺爹我嘞。
0: 你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0: 你没事吧？喂，幺幺零，有位老人晕倒了，快来救啊！
1: 我帮他晕倒了，谢谢你啊，刘阿姨。好，我这就给你拿过去。哎。小龙，我爸他晕倒了，住院了，我得回他老家。
2: 姐，你先别急，我陪你回去。
1: 好。
3: 好了，爷爷给你洗洗苹果，快吃啊。
4: 让病人好好休息。大夫，大夫，我爸不是前两天好了吗？怎么这几天又……
5: 上次出院就没好利索，他自己强行要出院，
6: 这回呢，复发了。
1: 那这回没什么大问题吧？
5: 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必须要住院好好调养。
1: 谢谢你啊，
4: 谢谢，
1: 明天添麻烦了。
4: 好。司令，司令这样，我爸现在这样的话，我就没法陪你去宁波了。
1: 没关系啊，我自己回去就行。
4: 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呀。
1: 那怎么办呀？我爸现在一个人在医院，唯一又联系不上，我必须得回去看看他。
4: 哎，事儿请赶一块。
1: 没事，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我自己，还有二宝。等我过去把我爸安顿好了，我就回来。
4: 哎，要不这样吧，你呢也别来回折腾了，路上肯定不安全。你跟公司说你请了长假，一呢你踏踏实实的去看你爸，二呢你自己也休息好了，你再回来也不迟。我爸这边如果好了，我带上朵拉再去看你，你觉得行吗？
1: 行，那我就不着急了。
4: 哎，嗯，行，走走走，
7: 也就这样了，好吧。有任何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剩下的具体的问题呢，就让我们的助理们让他们自己在私底下沟通吧，我们再考虑考虑，慎重一些，咱们还是长期合作嘛，对吧？
8: 好
7: 好好，再见。
8: 好，嗯，再见。

0: 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干嘛呢？
1: 拍点照片。
0: 带走。
2: 走。
0: 哎哎哎，去，慢点，慢点，慢点。
2: 说吧，谁让你拍我的？
0: 关总，没人支持我，写什么呢？再说一遍，没听清楚。关总，其实我是一私家侦探。
3: 胡说八道，哪来私家侦探？
0: 是，我就一帮我打听，就是前段时间有人花钱雇偷拍您的太太。
2: 我太太？
0: 就他和小男生在夜店里跳舞，就我拍的。就你小子干的哈？那你说，你拍我什么意思啊？
2: 我发现您真不是一般人，就想多拍一拍，万一能拍到点绯闻，还能搞个钱啥的。
0: 胆儿挺大的呗，啊？没事。
2: 那谁让你拍我太太的？
0: 啊，是武志国。
2: 我真的是拿别人钱办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关总，您当然有大量，放了吧。
1: 照片交出来。
0: 啊，都在这儿，哎，对，还有个手机。
2: 关总，都在这儿。哎，关总，别，
0: 快点，
2: 走走，
0: 把这儿坐我，完了，关总，关总，
1: 明白了，哥。
4: 太过分了，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5: 各位董事，我想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吧？你们自己决定，到底想怎么办吧？
6: 这个事确实太过分了，之所以窥探隐私就是犯罪啊！
7: 就是，
5: 就算调职了，也不得饶了他。
4: 我提议，我们一起向罗总请愿，开除武志国的职务。至于后面怎么追究，就看陈总自己的意愿了。
7: 不过，宋英啊。
5: 我觉得你先等董事会把他开了，你再动他，不然的话，我们脸上也不太好看。
4: 是不是？我再等几天。之前我就说过，如果找到这个人，我一定会搞他。
5: 既然大家是这个意见，那我就先保留这个法律追究的一个权利，
4: 等公司把这个员工开了之后，我再起诉他吧。那就这样吧。
8: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没有了，没有了。玉姐，哎，陈总，哎，回来了。那个关总说，请你到书房找他一下，他有话跟你说。找我？嗯。哦，知道了。嗯。老关找我什么事儿？莫非是想缓和关系？ 本来我也是想要谢谢他的，如果他给出台阶的话，那我就马上下了呗。

0: 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1: 以前的照片跟这比起来，都是冰山一角。
2: 这个人到底跟了我多长时间？这也实在太过分了吧！我非告死他不可！
1: 你就不能小心点吗？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在外面多给我留面子了？
1: 这就是你的态度？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要我给你什么态度？
1: 行了，不重要了，反正快离了。
2: 对了，反正都快离了，你老光还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干嘛呀？
1: 内存卡我也要回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2: 谢谢。
1: 不客气，最后一次了。

0: 我爸现在怎么样？思琳，你回来了。我来看你了。你上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你先好好休息啊。爸，我一会儿就过来啊。
1: 医生，我爸他没事吧？他是怒火攻心加慢阻肺，幸亏邻居发现及时啊，要不然啊他已经憋死了。现在主要是靠输液休养，他这个病一旦得了很难去根儿。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2: 医生，我的工作在北京，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病大概要住多少天医院啊？
0: 原则上10天半个月吧，但是他每天需要吸氧输液。 身边不能没有人啊！哎，你们家就你一个人啊？
1: 哦，我还有一个弟弟，暂时目前联系不上他。
0: 要不这样吧，你给他请个护工，你看这老人总不能让他一个人躺着吧，多可怜呢。
1: 嗯，好，谢谢啊。

0: 这个宋文怡，关键时刻电话打不通。
1: 思年啊，
2: 妈，
1: 怎么了？
2: 我爸病了。
1: 俊龙爸爸，
3: 是我爸。
2: 我现在在滨海新城医院。

0: 思宁，
1: 妈，
0: 不慌不慌，没事没事啊，妈来了。
2: 宋德全病了，他那儿子宋唯一呢？
1: 联系不上他。
2: 要的什么儿子？白眼狼。
1: 妈，您别说了，我爸现在特别惨，医生说他离不开人。我现在怀着孕，北京公司又一堆的事儿，我公公又发病住院了，据说要扎骨头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才给您打电话的。
2: 咱家这是怎么了呀？接二连三的不消停。
1: 妈，我说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我照顾他呗。
1: 你真的愿意照顾我爸吗？
2: 不愿意也得去呀，谁让他是你爸。走吧，看看那个老家伙有多惨。

0: 爸爸，我妈来看你了。
1: 思妮，把床给我摇起来。

0: 真没想到来看我，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平时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2: 爸，我是请假来的，北京还有一堆事儿，所以不能在这儿常待。我妈说她来照顾你。
0: 真的？傅爷，是真的吧？
1: 不然怎么办呢？我要是不管你，闺女就得请假，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的儿子又联系不上，那再不待见也只有我了。
0: 傅爷，是你妈，我谢谢。
1: 哎呦，行了行了，别恶心人了。
2: 妈，爸，我去看看那个住院费还有化验结果什么的，你俩慢慢聊啊。
3: 去吧。

0: 凤眼，我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1: 谁叫我上辈子欠你的呢？
0: 凤眼，你听我解释啊。我现在在床上，就在这病床上给你起誓，我绝没做过对不起你们娘俩的事儿。要是做了，我现在一口气上不来，憋死在这里。
2: 哎呦，呸呸呸，
1: 说什么呢？病房里说这个不吉利。
0: 我就想叫你相信我，唯一的妈妈是咱俩离婚后我才认识的。
1: 哎呀，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没必要跟我再解释。
0: 你得听我解释呀，要不然你这口气能顺吗？你年轻时候脾气太暴烈了，老是怀疑我背着你有事儿。我老宋再软也是有脾气的人呢，我忍了几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无奈之下我就骗你说外面有人了，就想逼着你和我离婚。
1: 宋德全啊，宋德全，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永远都是遇事逃避，你怎么能想出这种点子逼我离婚呢？
0: 我不这么说你能答应吗？结果你当时就要了思妮的抚养权，二话没说就跟我离了。我是在咱俩离婚后才娶唯一妈妈的，要不然这唯一也不能比思妮小10岁，是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是我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婚内绝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俩俩的事儿，这点你得信我。
1: 行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

0: 要说你出轨，我其实真的不信。可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那我肯定就以为是真的了呗。我这个人吧，我的脾气我知道，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1: 谢谢你的理解。那会儿，但凡能忍的，我都忍了。就忍到后边，我就实在忍不下去了。
0: 哎呀，多少年了，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就是挨咋呼，说离婚也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你，不像你心里是真有主意，处心积虑的逼我离婚。
1: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
0: 其实离婚以后我也挺后悔的，心想着冷静冷静去跟你道个歉。
2: 对，没想到离婚以后你搬家了，再后来还不跟我联系了，再到后来找着你吧，你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你说你让我恨不恨你这个老家伙？
1: 该恨该恨，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0: 哎呀，算了，陈芝麻烂谷子的，还说他干啥？你那个肺，医生说很严重，你给我听好了，出去以后必须给我戒烟，
2: 酒也得少喝点，别我这儿给你伺候好了，出去又下作，听见没有？
1: 我知道，我明白。
0: 你说说你那个儿子，什么东西？关键时候还是我闺女靠谱吧？
1: 你就别提他了，我心里够难过的了。
0: 行行行，不说了。喝水不？

0: 哎呦喂，你怎么洗衣裳啊？怀孕少沾凉水，我来。真是一点都不注意。
1: 和我爸聊开了。
0: 哎，我说你这孩子，等会儿学会爬墙根了。
1: 不是我说您哈，您说这么多年，您为了点面子和我爸闹成这样，图什么呀？
0: 是你爸套路我，这老东西太坏。
1: 老板，你有没有想过和我爸复婚啊？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呀？复婚多好呀，老了老了还能有个照应。
0: 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再说呢，就我这脾气啊，还是一个人担着好。不过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夫妻做不成，做朋友还是可以的。
2: 喂，罗总。
3: 方明，有人举报说你假公济私，不但搞办公室恋情，而且为了扶情人上位，违反多项公司制度。
2: 谁举报我？这分明就是诬陷嘛！
3: 这个宋思宁到底是不是你大学恋人？
2: 是，但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3: 没办法，我需要你到保险经纪上海总部来解释这件事情。
2: 行，我现在就订票过去。
3: 好，我等你。
4: 喂，
5: 思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你先别着急，有人举报你和江浩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5: 说他假公济私，明明知道你怀孕了还要提拔你，而且还说你俩有奸情，连你俩之前的恋情
4: 都给爆出来了。现在总部在约江浩明谈话呢。
1: 什么？
6: 这个人太居心叵测了。
4: 不过具体是谁还没有查出来，你先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
1: 好，我马上回去跟总部解释。
7: 没事吧？
1: 我们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7: 这几天为你爸的事儿吃不好睡不好的，再赶这么远的路，身体哪受得了啊？肚子里的宝宝也折腾不起呀。
1: 是是是，我知道，但是我必须得回去。
7: 这么急吗？
1: 嗯。我现在得赶紧订飞机票。
7: 哎，怀孕两个月怎么能坐飞机呢？
1: 哎呀，没事儿，坐火车太慢了，我来的时候就坐飞机了。
7: 哎呀，万一有事你怎么跟俊龙交代？听话，执意要回呢就坐火车。
1: 好。

0: 你们是宋淑宁的家属，大夫，我太太跟孩子怎么样？大人没事，但是因为刚刚怀孕才2个月，这个时间段是最危险的时候，应该尽量卧床休息。 你们怎么能让他到处跑呢？孩子已经流产了。
1: 哎呀，怎么会是这样？
2: 都怪我呀，怎么这个时候生病呢？啊？

0: 青龙啊，你不要听，主啊，孩子，大妈的比你还难受，以后日子长了，以后再说。只要大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啊！孩子，咱们以后还可以再生嘛，听话，没事儿啊，不难过。
1: 我去，
0: 大夫让我明天出院啊！我现在去也不再这么一会儿啊！我立刻去办出院手续啊！好好的，不难过啊！
2: 既然你好好在这儿陪着思念，我干嘛去？你可要挺住孩子。

你为什么要着急回来？就因为江浩明被人举报了，你着急回来给他开脱吗？

0: 我就想问你，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蒋浩明？
1: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0: 是我给思宁打的电话，我脑袋一热，我忘了她怀孕的事了。她着急赶回公司，也跟我打这个电话有直接的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别怪思宁了好吗？君，别跟思宁赌气了，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别生气了，
1: 江总。

0: 走。哎，你干
1: 什么？
2: 叫保安！叫保安！怎么回事？
0: 不用。李先生，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抱歉，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思宁她怀孕的事情，后来知道了，我也给她放假了，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急着过来帮我解释举报诬陷的事情。总之这件事我是真的非常抱歉。
3: 幸好没有，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等着。
4: 李君龙，能不能别闹事儿啊？这事跟他没关系，你要怪怪我行吗？
5: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去公司打了江浩明？
1: 是，我打了。怎么了？
0: 孩子没了，我也很难受。你为什么就不想想我的感受呢？你在为失去二宝而伤心，难道我就不伤心吗？
1: 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二宝就不会流掉。
0: 这孩子他是怎么来的，你心里没数吗？他是在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意外来的。医生都说这个孩子不稳定，是，你告诉过我，你说让我好好照顾我自己，一定要小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是我的不对，但是李俊龙，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婚姻的忠诚。
1: 如果你心里有这个孩子，你就应该早点辞职回家嘛。
0: 因为我想忙完这段时间以后踏踏实实的要孩子，你能等吗？
1: 我等，我一直在等，我等到的是什么？现在孩子没了，你心里一直是拒绝这个孩子，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0: 觉得孩子没了，我特别对不起你，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孩子，没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1: 是，你说什么都对。
0: 既然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不配做一个母亲，那我们就离婚吧。
2: 哎，你拿衣服干什么？去哪儿啊？哎，站住！
3: 我去看思宁。
2: 哎呀，你的身体还不行，去添乱呢。
3: 他是为了照顾我才流产要离婚的，我得去看看他。哎呀，
2: 那么远的路，再方便怎么办？
3: 我去看我女儿，你别管，订机票。
2: 宋德全，你敢跟我喊？
3: 订票。
4: 啊。
3: 哎，怪我，都怪我。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生病又不能挑时间，
6: 是俊龙这次太过分了，不但不好好安慰，还说那么过分的话。
3: 哎，人都劝和不劝离，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5: 我说的是大实话。思宁，妈支持你离婚。
3: 你这是当妈该说的话吗？
5: 就因为我是当妈的，为了我女儿我才这么说，被质疑的婚姻就没有强行维持的必要。就像咱俩，知不知道思宁是没保住孩子，但他不能怀疑思宁不忠啊，这个原则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5: 我知道我该说啥，你赶紧找你那宝贝儿子去吧，看看他是死是活。
3: 对呀，这婚事到现在都没消息，我得去找他去。哦，思宁，你好好养病，我去看看就回来了啊。
5: 赶紧的。
3: 哎，
6: 别难过了，有妈在啊。

0: 王爷，你看你混成什么样了！爸，你怎么来了？喝一杯啊！
1: 我找你喝。不打我吗？我后悔打你打太少了。
2: 你个不孝子的讨债鬼！你要钱的时候想到我了啊？我生病的时候，怎么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1: 爸，我不知道，我手机摔坏了。
0: 等你问，我都成木乃伊了。你姐听说我病了，怀着孕赶到宁波来照顾我，结果流产了。你姐夫现在闹着跟她离婚，这都是你引出来的祸。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呢？啊！我是把你惯坏了。 再苦再累，我不让你受丁点委屈，我把你看成是我们老宋家的希望，这没想到反而是害了你，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一切都是唾手可得，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1: 爸。

我想过了，往后不会再管你，就当没这个儿子。你就是混得要饭捡破烂，也跟我再没关系。

0: 爸。
1: 别叫我爸，我没钱，当不了你

0: 你怎么搞的？把我儿媳妇都弄没了。
1: 你会好好说话吗？
0: 我心疼她，我是真心疼她。怎么因为这个事儿，李庆龙还要跟你离婚呢？
2: 我去骂他去，他有毛病吧他？
3: 不是他要跟我离，是我要跟他离。
4: 孩子这事儿是意外，你和他都是受害者。思宁，咱不赌气好吗？
3: 我没有赌气，我只是觉得在他心里，孩子最重要，而且。他怀疑我跟江浩明有事情，
4: 那用我去找他谈谈吗？
0: 这事儿有什么可谈的？一个男人如果觉得自己老婆有事儿，他自己要是想不明白，外人去谈，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3: 反正，哎呀，心疼，寒了。
4: 你其实也很自责是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寻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寻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特别想知道现在看和听我们节目的你正在干些什么，是不是忙碌了一天终于能在音乐当中喘口气儿了。
1: 我们常常习惯了一个人坚强，习惯了在电话这头笑着说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可总是有些没有说出口的疲惫，一些深夜独自咽下的情绪，希望有一个人能懂。而我们的节目呢，永远会做那个你随时都可以打扰的存在。
0: 没错，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们来陪，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些什么，我们的节目都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任贤齐的《还有我》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希望这首歌呢成为你最安心的依靠和陪伴。

0: 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裴依依，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很快乐。大二失恋那天呢，我在宿舍里哭得稀里哗啦，对床室友没说啥，只是小声放了这首歌。其实那会儿心碎了一地，但听着歌就觉得好受多了，真怀念单纯的大学生活啊，还有那个陪我熬夜的姐妹。
1: 那位对床的室友真的是一个高手啊，你看在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他没有问你说怎么了啊，也没说别哭了，他只是用一首歌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你。我觉得这种陪伴比很多语言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用行动告诉你，你可以哭，你可以难过，但是你不是一个人。
0: 是的，这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是咱们最想念的一份单纯。那这首我很快乐送给你还有你的姐妹，希望你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啊都能够幸福快乐。

0: 望着月亮。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宁夏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王子安。他说，我一听到我想当风这首歌啊，就会想起看抓娃娃时奶奶背着轮椅走那段，笑得在座位上直抖。结局是马季业选了体育大学，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是最对味儿的。好电影可能就是这样吧，让你笑着笑着就懂了点什么。我相信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了，是不是非常共情的，就是子安最后说的那句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最对味儿。所以有时候只有跳出那个所谓的最优解，咱们才能真正

0: 口大口地呼吸到属于自己的空气。
1: 是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被精准计算出来 的，而是咱们一脚一脚去踩出来的。这首听起来就是浑身带劲儿的《我想当风》，我们想把这首歌送给子安，希望你以后的每一步啊，都能够走得乘风破浪。

0: 云南大理的傅向远说，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给我的前女友阿娇。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想你，只是在路过咱俩吃过的面馆，或者看到和你很像的背影时，心里会突然的揪一下。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现在谁陪在你身旁，要是你能幸福我也就放心了。
1: 向远，你说的这种揪一下，其实那是时间在你心里打了个结，每次路过旧地就被轻轻的扯动一次，这些瞬间恰恰说明你是心里有温度的人。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我们送给你，也希望你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也终将能够遇到那个不会再走散的人。
2: 有爱就有恨，我多的深，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Okay.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江苏泰州的朋友，他叫金子谦的留言。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追了他3年，心都掏出来了，也没个响声。单相思真算不上谈恋爱，折腾。

0: 久了呀，心太累了，我决定不等了，放过自己，去找那个满眼都是我的人。过日子啊，还是得两个人都有心才行。
1: 嗯，说的挺对的，就是单相思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恋爱，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当然对于情感如何去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跟尺子。对你的祝福就是希望能够像这首歌它的歌名一样，你能找到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0: 唱着你。
1: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张继超，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别怕我伤心。15年前刚懂感情就迷上了这首歌，总想学着当个痴情汉，现在一听前奏，满脑子还是那个扎马尾穿鹅黄色连衣裙的女孩，日子过得挺平淡的。这首歌算是我心里唯一的一点小波澜了。
2: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说的这种小波澜，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我们的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但是在这份平淡之下，也总会有那么几个名字啊，那么几段旋律，就像是一个石子一样，投进我们心湖的时候呢，就能掀起波澜。这说明我们的心里其实还住着那个十几年前敢于做梦、敢于去付出的少年。
1: 没错，这首承载了15年青春心事的《别怕我伤心》，我们把它送给季超，也送给那段闪亮的日子。

0: 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1: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0: 这是箜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嘘，要开始了。
3: 箜篌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儿了。
0: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1: 好听。
2: 哇，这黄河铁牛可真是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看起来和真的一样。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啊？
4: 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2: 铁轴？
4: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镇河铁牛。
2: 哦，原来如此。嗯，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4: 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0: 这有牛蹄印，他一定朝那边去了、哦、我去帮你找回来。
1: 拜托了壮士。
2: 大头儿子吃饭了。

0: 古人可真厉害，
1: 这是科学的力量，来吃饭吧。
0: 地震了，地震了，我去帮忙，我来保护你。
2: 大头儿子别怕，
0: 地震结束了，
1: 没收到地震预警了。
0: 魏勋妈妈，这里有脚印。哦，
1: 看起来像是牛蹄印，但哪来的牛呢？
3: 啊，铁牛别跑！
1: 小头爸爸，你跑什么呀？
0: 小头爸爸，什么铁牛？
3: 蒲州城西的黄河铁牛跑了一只，我正顺着这牛蹄印找它呢。啊，
1: 铁牛失踪了！怪不得刚才像地震一样，原来是铁牛路过。
3: 我得快点把它找回来，让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0: 小头爸爸，等等我，我要跟你一起去。啊，国宝小侦探，
3: 出动！
0: 牛蹄印到这里就没了。
3: 铁牛跑哪儿去了呢？
0: 牛叫声，小头爸爸，是铁牛。
3: 过去看看。
0: 是牛蹄印，铁牛就在前面。找到你了，铁牛。
3: 只是一只普通的黄牛。啊？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0: 牛蹄印明明指向这里，铁牛怎么不见了？
3: 再找找。
0: 小头爸爸，这里有牛蹄印。
3: 那边，我们快追。不行了，我得休息会儿。大头儿子，你看前面。
0: 是铁牛，呵
3: 呵。大头儿子，等等。
0: 铁牛，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3: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竟然是一块广告牌。怎么会有两个破洞？
3: 铁牛用牛角扎的吧。
0: 小头爸爸，你怎么知道？
3: 走，你看，
0: 看来铁牛也来过这里。
3: 但他到底要去哪儿呢？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的，难不成是来旅游的？
0: 我觉得铁牛不是在乱跑。
3: 大头儿子，你发现了什么？
0: 小头爸爸，你想想铁牛跑过的地方，麦田和这里，牛叫声和牛画像好像都和
3: 牛有关。难道他也在找牛？
0: 可他找牛干什么？
3: 资料上说黄河大铁牛一共有八只。
0: 八只不是四只吗？
4: 唐代为稳固蒲金浮桥，方便人们渡河，共铸造八只大铁牛，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后因黄河改道，八只铁牛均沉入泥沙，现已成功发掘出四只，另外四只仍埋于河床之下，位置不明。
0: 原来是这样，他或许是在找其他四只铁牛。
3: 很有可能，可我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呢？
0: 我们找不到他，可以让他来找我们啊。准备就绪，召唤铁牛。小头爸爸，铁牛怎么还不来？
3: 你大声点儿，铁牛才能听见。
0: 小头爸爸，是铁牛。
3: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糟糕，我头套卡住了。
0: 小头爸爸，我来帮你。
3: 我摘不下来呀、
0: 铁牛快追上来了！出来吧，阿汉卡！阿汉卡，快拦住铁牛！坚持住，阿汉卡！小兔爸爸，我来帮你！终于摘下来了。

0: 哥，
1: 喂，你看清楚，我们可不是铁牛。
2: 小兔爸爸，他好像看起来更生气了。小兔爸爸，前面没路了。
1: 大家快闪开！
2: 小兔爸爸，铁牛掉进河里了。
1: 航航卡，快去看看。这下糟了，铁牛陷进淤泥里了。它这么重，我们怎么捞它？
2: 我有办法。咦，小兔爸爸，你听过捞铁牛的故事没有？
1: 大头儿子，咱们弄这么多石块干什么？
2: 哈哈，你等会儿就知道了。康康康，铁牛绑好了吗？
3: 汪哥哥，
2: 准备就绪。小兔爸爸，现在把石块扔下去。
1: 怎么又扔？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搬上来的。
2: 哎呀，让你扔就快点嘛。
1: 好吧，好吧。哎。
2: 小兔爸爸，多扔点儿。哎，铁牛浮起来了。啊，
1: 真的？我明白了，把船上的石块扔下去，船就会变轻往上浮，是水的浮力拉起了铁牛。
2: 没错。
1: 大头儿子，你可真聪明。呀，
2: 这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快回去吧。
4: 多谢你们救了我。
2: 铁牛大叔，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
4: 我本想找到对岸的铁牛，重新拉起普金浮桥，方便大家过河，这是我们黄河铁牛的使命。岂料找了这么久，始终找不到他们。
1: 黄河改道，其他四只铁牛都沉入了河床深处。
4: 那我更该去救他们了。喂，
2: 铁牛大叔别急，我们先带您去个地方看看吧。
1: 黄河改道，葡金浮桥早已不在了，但这座新桥继续着您和伙伴们的使命，守护着人们平安过河。
4: 不知道对岸的伙伴能不能看到这番景象。
1: 虽然还不确定四只铁牛在河底的位置，但我们会尽力寻找的，相信一定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2: 你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回来找你呢。
4: 你说的对，看来我该回去了，可别让他们跑空了。天色不早了，我驮你们回去吧。
2: 小兔爸爸，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它毕竟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1: 没关系，黄河铁牛可以用手触摸，你手上的油脂反而能帮助铁牛大叔保持光泽呢。这可是全国唯一能触摸的一级文物呢。
2: 太好了。
5: 怎么又地震了？
2: 回去帮忙，我们找到铁牛了。
1: 我们马上回来。
5: 早点回来吃饭。
6: 真是多谢二位把我找回了铁牛。
1: 不用客气，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你可算回来了。
2: 小兔爸爸，铁牛们还会再见吗？
1: 一定会的。
7: 黄河浪，铁牛壮，千年使命肩上扛，横铁轴，拴链长，浮桥稳舵保四方，八绝牛，两岸守，长将铸就选雄风，河改道，泥沙藏，四牛沉睡水中央，科学力，扶中阳，长剑福利现光芒，新桥起，使命去，车流如织印辉煌。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的鼓槌不见了，没有它我的演出怎么办呢？
2: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呀？我被卡住了。
3: 围裙妈妈，今天吃什么呀？
4: 今天大头儿子，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3: 妈妈我爱你，我要吃汉堡。
4: 可汉堡不健康，没营养。大头儿子，你还在长身体，少吃这个。
3: 那要吃红烧肉，
4: 昨天才吃过，换个口味呗。
3: 那我要吃牛腩饭。
4: 牛腩饭，你不吃饭不吃菜，只吃牛腩。要不我们还是吃
5: 牛肉蔬菜沙拉，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
3: 又是沙拉呀，每次说好让我点菜，最后都是你决定。我去找

0: 小东爸爸了。
1: 是这样吗？
0: 小东爸爸，你在哪儿？
2: 我在这里。
0: 康康康，快来帮忙！
3: 我哥哥。
0: 小东爸爸，你在干什么？
2: 我这不是在缝隙里看到了一个像鼓槌一样的东西，本来想着把它拿出来，没想到却被卡在里边了。
0: 我来。顺利找到，圆满完成。
4: 这不是我的，看着像女俑的演奏锤。
2: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鼓槌不见的？
4: 彩排前发现的。对了，今天还有我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出，笑话大赛。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使用鼓槌是什么时候呢？
4: 最后一次。对了，昨天是在吧台上演出完，还在我手上呢。不对，演出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昨天是在捉迷藏，也许是那时候丢在了空调管道里。也有可能丢在书画馆还是水吧呢？好吧，我不记得了。
0: 没事，先把你每天要去的地方都列出来，我们一起找一找。你每天都要去那么多地方啊？
4: 当然了，我可是最受欢迎的。
2: 一起加油干吧。
0: 累死了，
4: 这可如何是好？我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要不这样，我和大头去问问其他的文物，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4: 看来只能用手敲敲了。谢谢你们，我先去准备了。哦，对了，你可以问问我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可能知道。
0: 各位有见过击鼓说唱俑的鼓槌吗？大概这么长。大家能帮着一起找找吗？为什么他不是你们最喜欢的表演家吗？
5: 这么说倒是没有错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6: 没事没事，一根锤子嘛，我敢保证过几天就在哪里出现了。
7: 就是，到时候再继续表演也不迟。
4: 集合喽！每日演出开始，今天是难得一见的手鼓说唱。
7: 还要继续表演啊？
8: 走吧，都是老朋友了，不去不太合适吧？
9: 太合适啊！
0: 好像大家并不喜欢说唱俑的表演哦。
2: 走去看看究竟去。
4: 大家好，我就是名震秦汉、才华横溢的击鼓说唱俑。想当年，多少名士听了我的说唱茅塞顿开，改变了主意。我的个人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精彩的正式演出吧。从前有一个鲁国人拿着竹竿进城门，因为竹竿太长，他横着进不去，竖着进不去。正发愁的时候，旁边有人说：“
10: 你锯成两半，不就进去了？”
4: 好不好笑？我再来一个。战场上，眼看着一个军官即将被打败，忽然天神下凡相助，反败为胜。军官跪在地上叩谢，
11: 感谢天神相救，不知天神名号，为何救我？
4: 天神回答：“我是剑靶神，救你是因为平日训练里你不曾伤我一次。
0: 不好笑，
4: 一定是我的鼓槌丢了，少了伴奏加持，所以效果才不好。
0: 有没有可能不是鼓槌的缘故啊？
4: 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大家都说好笑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鼓槌。
0: 还要继续找啊？
6: 他没了鼓槌，怎么还要继续说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呀？
7: 那我们鼓槌不是白藏了吗？
5: 藏到哪儿了？可别掉出来了，
8: 可得藏好了。
7: 放心，谁

0: 也找不到。啊，
1: 我明白了。
2: 把锤子还回来吧。喂，看我的。坦坦克出来吧。在上边。找到了，我找到了。
3: 鼓槌是我藏的。
4: 我藏的。
5: 是我。
2: 为什么要把鼓槌藏起来呢？
6: 说唱友大哥每天都要开个人专场，非要我们听。我们虽然是好友，但问题是他的笑话每天都讲了几千年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4: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3: 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们想着把鼓槌藏起来，他就没法表演了，我们就不用天天听冷笑话了。
7: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的表演了。我是想给大家分享快乐，没想到反而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8: 哎，你的心意是好的，但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强迫彼此的喜好呀。
2: 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你的节目需要一点点新的变化。
7: 我明白了，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乐，我想让大家真正开心。
2: 太棒了，
8: 我们来帮你。
7: 嘿，兄弟们，
9: 好久不见噻！哎呦，我是你吧，口音都变普通了。
7: 现在他们都嫌弃我笑话太老，观众跑了，你的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呀？
9: 爪子灵感哦，吃火锅噻，哪里糊的，热闹的很，故事自然来了。
7: 我懂了，灵感就在身边，在日常的生活里。
9: 对你说，
7: 我可以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趣事，全部变成新的笑话和故事段子。说唱有哭嚎啕，他的鼓槌他找不着了。问案情线索墨，说唱有他脑袋懵，可能是丢在演讲台，或许是塞进空调口。父子俩跑断腿，一个个地方都白费。
1: 侦探团任务圆满成功。
8: 大头儿子，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2: 委屈妈妈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
3: 要问着骨头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10: 来，你总嫌弃吃的东西一样，这次我研发了新菜品，煎牛排和蔬菜卷。把两种食材分开做了吗？看来创新也没那么难，我真棒。

0: 哎呀，又完成了一个，继续下一个。好特别的文物啊，居然是个小猪圈。这小猪圈有房间还有院子，看来古代的小猪住得还挺好呢。嗯，小猪，小猪呢？怎么不见了？
1: 呵呵，哈哈，揉揉看，看我摆的大火箭，厉害吧？

0: 是大火箭。哼，
1: 我看看，
0: 看看看，嘿，你快看，我组装的大火箭酷不酷？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金字塔，这是大火箭。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不对。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不对，你不对，
2: 你们说的都对。很多事物从不同角度看确实不同。火箭后面你还没搭建推进器，从这里看是不是更像一座城堡？哦，从这里看是不是只能看到尖顶？是不是也很像一座金字塔？
1: 哇，咔咔！
2: 很多事情就像搭积木一样，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这样就不会错过不同角度的惊喜了，也不会再闹小误会了。
1: 嗯嗯，哇咔咔！
2: 好了，快要吃午饭了，大头儿子，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嗯嗯。
0: 小头爸爸，这个小房子有什么秘密吗？
3: 哎呀，吓死我了，大头儿子。这个不是房子，是一个古代的猪圈模型。猪圈里面本来有一只小猪，可是小猪不见了。
0: 我知道小猪去哪儿了。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秘密，等一下就知道了。
3: 大头儿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0: 我以为他这样是想告诉我小猪在哪儿，没想到他这样是在跳舞。
3: 别说，这样还真像他知道小猪在哪里。
4: 我看到是谁抓走小猪了，他有着一张大脸，还戴着一个帽子。小猪一下子就被吸进了他的肚子，好可怕，好吓人。
0: 小头爸爸，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到这个戴帽子的大脸怪兽吧，救回小猪。
3: 好的。
0: 国宝小侦探
5: 出动。
0: 小头爸爸，这些猪圈里面原来都有小猪吗？
3: 大头儿子，这些陶制猪圈在被找到的时候，有些已经没有小猪了，但是有些还有小猪。
0: 可是现在好像都空了。
3: 怎么小猪都不见了？天哪，谁会抓走所有的小猪啊？
6: 我看到了是谁抓走的小猪，它长着一张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还有一对尖尖的角。
7: 我也看到了，抓走小猪的那个大怪兽有两张大脸。
0: 小头爸爸，武士小哥哥、跳舞小哥哥和侍女姐姐说的好像是不一样的怪兽，是不是有三只不同的怪兽来抓的小猪们啊？
3: 这个还不太能确定，按照他们的描述，我们先去找找吧，等找到以后带回来给他们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呵呵，我们出发吧。有一张大脸戴着帽子，是他吗？
4: 不是他，

0: 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是他吗？哦，
1: 不是他。嗯，
0: 两个头还有四只粗壮的大腿，是他吗？
2: 不是他，我说的是两张大脸，不是头哦。
0: 跑得累死了，小兔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带着三个陶俑去找，反而要这样往返跑啊？
3: 我想想。

0: 的会不会是同一个怪兽啊？
1: 哦，哦，我怎么没想到，他们描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怪兽。大头儿子，我们去找同时能符合这三种描述的文物，说不定就对了呢。嗯。

0: 爸爸，你快蹲下来看。大脸怪兽还戴着一个帽子，有两张大脸，四只粗壮的大腿，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描述都对上了。
1: 就是。
0: 小毒爸爸，他叫什么呀？怎么会长着人脸？
2: 他叫大和人面纹方顶，顶身四面有四张人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人脸纹饰的青铜鼎。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去追。
1: 老兄。
0: 小毒爸爸，你看，是铜锈的残留。
2: 一定是因为铜珠太重了。
3: 哥哥，我哥哥。

0: 人追我们。
1: 我哥哥，
2: 接住了。你为什么要抓这些猪呀？不可以伤害其他小伙伴啊。
0: 哦，我要纠正你一下，大河没有抓猪，他只是带我们出来玩的。
3: 大河是保佑四荒的方位神，平时总喜欢四处巡逻。
0: 他看见小猪在猪圈很憋屈，就带他们到处转转玩玩，还特地叫上我陪上小猪们一起出来玩。
4: 出来玩。
5: 小兔爸爸，你又只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了。看错了吧？
2: 我错了。看问题也要多从不同角度看呀。
4: 不同的角度。
5: 你们以后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从不同角度看，这样就不会。
2: 刚学会就来当小老师了。不过好像学的还不够哦。
5: 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们一起加油吧。

哎呀，这高频铁佛寺的彩塑可真绝呀，明明是泥巴捏的，却愣是捏出了丝绸的柔软和铠甲的硬朗，看这精神头跟活过来一样啊。谁啊？谁在那里？哇，没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精致的雕塑啊，好像是一幅画呀。哦，原来这是西游题材的悬塑，用了多层叠塑技法，将人物、建筑、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哎呀，简直是营造出了师徒

0: 人，这西行取经的感觉。师徒二人，唐僧、沙僧，怎么少了两个？
1: 头再往左一点点。哎呀，多了，再往右一点点，坚持住，坚持住。
2: 大头儿子，还要多久啊？我的腰都酸了。
1: 马上好，马上就好。哎呀，维君妈妈，伟大的作品是需要反复打磨的。
2: 作品伟不伟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被反复打磨了。
1: 大功告成，维君妈妈你快看，像不像猪八戒？
2: 像像。好了好了，我要去歇歇。我的老腰哦。
0: 大头儿子，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小头爸爸？
0: 哎呀，不见了，不见了，悟空和八戒不见了。
1: 悟空，八戒，
0: 就是铁佛寺的西游悬塑，上面的泥塑人物少了两个。
1: 还有这种事儿？
0: 大头儿子，你的八戒泥塑做完了吗？做完了，快过来帮我找找吧。
3: 八戒，原来躲在你们那里。让俺老孙好找。
1: 小头爸爸，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到。
0: 请问二位，你们知道悟空八戒去哪儿了吗？
4: 是哪两位大仙呢？
5: 这名字听着耳熟。
0: 悟空嘛，孙悟空，就是那个八戒是那个胖胖的啊。
1: 哎呀，就是那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还有他师弟天蓬元帅。
4: 哦，您说的是500年前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5: 哦，原来是他们呀。
4: 不认识。
5: 没听说过。
1: 您还笑呢，我们都快急死了。
4: 我们说相声逗你们玩呢。
0: 哎呀，你们都是天上的神仙，各个神通广大，天上地下哪有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透露一点呗。
4: 这话听着舒服。
5: 哎，好多年前呢，这八戒泥塑不知怎的就掉下去摔碎了。
4: 很可能是年久失修。
1: 那悟空呢？
4: 这我二人可就真不知道了。
1: 谢谢两位神仙。
0: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去找悟空了。
1: 国宝小侦探出动。
3: 八戒，八戒，你个呆子，藏到天涯海角，我要给你找出来。
2: 谁在里面？大头儿子是你吗？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小头爸爸呢？
1: 小头爸爸说他有事儿，让俺老孙先回来了。
2: 俺老孙？自从来了铁佛寺，你就整天痴迷西游记，我看你该收收心了。
1: 我在学猴子说话呢。对了，你可曾见过猪八戒？
2: 八戒？什么八戒？你的八戒不是已经捏好了吗？
1: 魏君妈妈。
2: 谁呀？
1: 魏君妈妈，我的那本西游记呢？我要查查资料。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是
0: 两个大头儿子。
1: 你是谁？
6: 你是谁？
1: 我是大头儿子。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6: 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没错，你是真的大头儿子。
2: 你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1: 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他是假的，你们再好好看看。
6: 围裙妈妈，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这下可怎么办呀？
3: 跟你们耍耍，俺老孙去呀。
2: 这才是我的大头儿子。
0: 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认出自己的儿子。
1: 你刚刚不就没认出来吗？悟空来我们家干什么？
2: 他说什么八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1: 八戒？
0: 八戒？
1: 有没有可能悟空他不知道八戒的泥塑已经摔坏了，所以要来寻找八戒？
0: 有道理，一定。

0: 是刚刚我在铁佛寺给你们打电话，他以为八戒泥塑就在咱们家里。
1: 哦，怪不得。
2: 哦，那大圣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们去哪儿找他？
0: 悟空既然要找八戒，那我们就查一查这附近哪儿还有关于八戒的雕塑。
2: 炎帝行宫。
3: 找，快快现出原形，跟我回去。
0: 大圣住手！
3: 你们为何处处拦我？
0: 这个八戒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3: 胡说，这呆子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了，定是放不下这花花世界，欢天喜地游山玩水去了。青年看我好歹
2: 啊，看我来呼叫哇咔咔们出来吧，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快去拦住悟空！
4: 我看
3: 看，哪儿来的小妖娃，身手真不赖！
2: 苏苏卡太棒了，这齐天大圣也不过如此嘛！
3: 哼哼，金箍棒，给我大！
2: 憨憨哥，快来快来！
5: 汪姑姑。
3: 哼哼哼，天老孙一棒！
5: 王哥哥，
3: 哎，
5: 王哥哥，
2: 阿汉哥，全靠你了。
5: 王哥哥，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再这么下去，会有人受伤啊！
2: 大圣，齐天大圣，你看这里。
3: 八戒，你怎么在这儿？
2: 这个八戒是我做的。是我按照铁佛寺玄塑的样子做的，他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3: 哦，八戒，你到底去哪儿了？师父沙师弟都等着你，我们的取经之路还没结束呢。
0: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认识的那个八戒由于年久失修，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损坏了。
3: 这如何是好啊？没了八戒，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2: 我把这个八戒送给你，他虽然不是你的朋友，但他却是我心中的八戒。
0: 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也有一个憨态可掬的、可爱可笑的猪八戒。
3: 没了八戒，这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0: 大圣，你们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呀。
3: 哦，此话怎讲？
2: 没错，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每天都在演着你们的故事呢。
3: 此话当真？
2: 那当然了，还有你们铁佛寺里那些精美泥塑的形象都被用在了最新的游戏上面。
3: 有趣有趣，
2: 大圣，咱们一起回去吧，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等着你呢。
3: 看我一个筋道，十万八千里。
0: 哎，不对啊！大圣，还我大头儿子，快回来呀！
2: 醒目声声响四方，
6: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2: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6: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
5: 啊。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2: 病虫害呀、
3: 啊？他是最专业的哦。
2: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2: 五体投地。
6: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缘，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6: 这是我的花，
7: 这还是我的花，
6: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7: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0: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6: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

0: 蝶怎么办呢？缺点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他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1: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0: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2: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0: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1: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0: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啊，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1: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1: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3: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4: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园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1: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1: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1: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闹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1: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5: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百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烧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6: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10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10吨呢？真的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10吨的竹子。
1: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

0: 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1: 空飞机的货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2: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3: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2: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1: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二十了。
2: 你还自我感觉良
0: 好。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1: 你看我们这里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也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桌子走这里练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走这里要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摘瓦，有热锅拉，拉些搓机，搓机了哈，还有带几件买，买了哈，跑过去跑过来，还有累人的很。
1: 那不是节约了，方便的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投300块钱，收获厉害。
0: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1: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买吗？
5: 也好买噻。
1: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1: 2000多吗？
5: 我就从来不拿两家要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钓鱼的接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炸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四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0: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6: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

0: 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 我叫周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饭的农民，大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煤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挺好的，
4: 是我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
0: 有点像，
1: 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0: 画资料，
6: 假的。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呀、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那个。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对。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
7: 这是鼻子，这是眼睛。
1: 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
2: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1: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2: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1: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2: 哪怕手被卖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

0: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1: 葫芦手续材嘛很好啊，
2: 都到俺家来了。
3: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

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的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开心。

0: 每天早上6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走啦啦啦啦啦啦，
2: 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夏日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媛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媛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盖上你被它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师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
3: 小圆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圆，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的还好吧？
6: 养的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得和你们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1: 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
1: 次。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了。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想拿两只。
1: 啊、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买了嘛。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1: 不打针不吃饲料，临近临抗临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8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4: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1: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4: 这么贵
1: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1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3: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

0: 四五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元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1: 无法发酵工艺，五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一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一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三二一，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0: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同旋律响彻华语，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百

0: 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1: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得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0: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2: 夏华，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5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2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1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够的。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2-3天前的旧闻。
3: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5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0: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4: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1: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2: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1: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3: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1: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3: 高分一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1: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

0: 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1: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1: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以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在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1: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2: 北斗三、北斗四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3: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然后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的表示它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速。

0: 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在原子中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原子中，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当然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中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中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解决。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2: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2位数。
3: 0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4: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0: 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包括这个编队运动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这些训练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3: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

0: 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 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 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 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他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
1: 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
2: 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 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 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 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 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
0: 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

0: 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15T、歼 15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2: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3: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

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

0: 核潜艇进一个短片。
1: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
0: 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0: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哦，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0: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4: 那么今年3月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

0: 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

0: 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155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

0: 英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0000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 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

0: 特别的初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记者从

0: 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油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5: 整好了行装，列好了队，正是巡护的好时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及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可谓是收获颇丰。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寻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马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情吗？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济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

0: 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 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伏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 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70亿，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及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 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2: 据路透社6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 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1: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0: F-15E 战斗机、2架A-10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加油机、1架 E-3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死神无人机等。 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

0: 情况进行正式通报。 涵盖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至6月30号期间 美国遭受了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 截至8月1号， 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 法新社称该导弹伪装在核弹头。法新社称，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 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 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伪装在核弹头的 M51.3导弹， 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 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1: 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法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正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胡同。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保留对话意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 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 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
3: 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 据统计，每月约有 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游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

0: 印度公民。
1: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0: 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2: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3: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00。

0: 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3: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0: 百镇千村、百街千巷是湖北省的特色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同步开展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健身社区大讲堂、3场冠军校园行，还有一场体测会万家活动。太极拳世界冠军、举重奥运冠军分别渗入社区和学校，普及科学健身技能，将专业赛事资源、优质健身服务精准送到基层。2000多名居民及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其中。在河北武安，当地开展多项文旅体验活动，泾阳湖景区推出掰手腕趣味挑战，参赛选手紧握把手，紧绷手臂，奋力比拼，围观游客阵阵呐喊助威，大家踊跃上台挑战专业选手，尽享山野游玩乐趣。山里人家院落中，晒秋景致如约上线，金黄玉米、火红辣椒、饱满南瓜错落排布，绘就一幅多彩丰收画卷。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4: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5: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4: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

0: 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2: This trip was so cool.
3: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4: 据网络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3点37分，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多部新片在国庆假期期间集中上映，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
5: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6: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7: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7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8: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国庆期间，重庆2万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西渝高

0: 高铁、宜孚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建成通车。西渝高铁康渝段施工进入加速冲刺阶段，65座隧道已贯通，221座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完成。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1: 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嘴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生成云瀑奇景。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十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2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一个

0: 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莱西的无人机，所以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啊，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2: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0: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

0: 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啊。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啊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啊，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呢？
0: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2: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兹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6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3: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

0: 九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那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纪律，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啊，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5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他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用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潜艇携带这种导弹，

包括空机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东翼，那之前呢，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

0: 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十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五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六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希望美方能在十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四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三十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六号发布的消息，俄军九月共接收超一万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十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3: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万分之一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六七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十一月三号选举之前，十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3: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三十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三十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0: 三十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五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三十五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三十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东部将维持晴朗干燥、气温偏高的天气格局。今明两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海南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温暖干燥，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5度，华北、华南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还有石家庄、郑州，今天白天都会感受到28度左右的暖热。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最高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今后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温暖十足，然而西北一带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的波动，像是银川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起伏，白天温暖和夜间的寒凉形成反差，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会超过10度，北方多地甚至会在15度以上，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长沙晴，15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日内瓦中雨，10到1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中阴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晴，15到24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迪拜晴，30到41度。
1: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2: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1: 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3: 哇，这一颗果
4: 要更大一些，
3: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1: 恰似孔雀舞，林种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3: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3: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

哇、哦，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100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100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畲族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苔藓树花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你想我们万物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2: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这个传统民居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

0: 秦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1: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2: 对对对。
1: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2: 昨天去采的茶，
1: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1: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2: 对对。
1: 现在就可以了。
2: 现在可以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2: 好。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1: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2: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1: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2: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1: 哦，这样平放。
2: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
0: 意。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1: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2: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1: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2: 对。
1: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秦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世居者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好。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啊！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3: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2: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3: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1: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2: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哎呀，这。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3: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2: 是
1: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的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2: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4: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2: 哇，这一颗果
4: 这个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4: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2: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4: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干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2: 哦，
4: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2: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4: 对，
2: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4: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2: 果泥
4: 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

0: 牛油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粥、原料，都可以的。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始种牛油果，从最初的十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
1: 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却坑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
0: 然后呢，是价格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士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 小小的牛油果还未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2: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
3: 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因为我还在出名的小网红。
4: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是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但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野径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4: 大蒙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一个新的碰撞。 所以我是希望他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马上就跑了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蒙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
3: 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常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
0: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是是是。大蒙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3: 我们开吃吧，
4: 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对对对，然后还有点葱。
3: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蔬菜很快的，2分钟搞定的一个菜。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拌。对，
4: 嗯，
3: 我先尝一尝。鸡蛋吧，
4: 对，
3: 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4: 是。
3: 嗯，
0: 哇，
4: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3: 真的太好吃了！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嘛。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4: 对对对，
3: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4: 对，香气也更就。

0: 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0: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0: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2: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4: 材料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圈。
2: 炸牛皮是

0: 那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2: 大啦，你大嘛？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2: 好。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2: 番茄做。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2: 那框框的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2: 盐巴、辣椒
1: 啊。盐巴，
2: 哦，来尝尝了
1: 啊！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2: 好好吃啊。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2: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2: 最多嘛，10张5张了，10片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2: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1: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野辣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没有错过嘛，没有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1: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野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

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5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练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0: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2: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

0: 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它不是缩阳的，它不现在是可以伸缩，它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1: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2: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3: 是的。哦，
2: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3: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1: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三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0: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人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1: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0: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纱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1: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0: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单单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单单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要系这么紧吗？
0: 还是够紧的。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2: 也是不舒服，
0: 它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皱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欢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

0: 哎，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1: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农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3: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3: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考古队在对大英洞的前期调勘工作中收获了大量的信息，初步认为其极有可能是本地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岩洞上遗址。
1: 这个也是崖，这个崖的这它因为它不是人的。
0: 考古队在推断的居住区域与墓葬区域展开了发掘工作。
2: 感觉这个像个人一样。
0: 虽然不断有着墓葬被发现，但大量的迹象预示着洞内深处极有可能有着更大量的墓葬。
3: 太危险了，这些地方。
0: 大英洞究竟是居住地还是墓葬群？为什么这里会有多种葬式的区别？究竟又有多少人埋葬于此呢？2017年10月，在云南省文。

0: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旁，一个正在被作为旅游景点开发的岩洞里，当地人报告捡拾到了大量的加工使用过的石器与绳纹陶器的碎片。
1: 这是陶片，还有石器、磨石，还有石刀、石斧这些东西。
0: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随即前往做调勘工作。在这座深不见底的溶洞里，考古队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生活过的遗迹。而随着调勘工作的展开，考古队先是在洞内的地表采集到了大量加工使用过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的骨骼。
2: 这个也是牙，这个牙呢，这它因为它不是人的。
0: 而接下来，考古队却发现了人类墓葬的迹象。进一步的调勘发掘后，一整具保存完好的人类骸骨重见天日。在其墓坑填土中，考古队采集到了三枚锋利的石剑足与一枚精致的陶仿轮。在仔细观察这具骸骨之后，考古队发现了数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在骸骨的腹部有一节疑似不属于本体的脊椎部分，在骸骨的左小腿部位有着两枚尖锐的疑似食肉目动物的牙齿，而更加奇怪的就是在其左手旁有着一块带着牙齿与牙床的骨骼。墓主人在生前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这种奇怪的现象会是大英洞内普遍存在的葬俗吗？根据发现的随葬器物以及洞内地表采集的现象分析，考古队初步认定大英洞是一个年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岩洞葬遗址。古人极有可能是居住在洞口而埋葬在洞穴深处的。为了印证这个猜想以及揭开这个部族的文化全貌，考古队对大英洞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将洞口命名为一区，他们在这里将要找寻的是这个部族生活居住的遗址。大英洞内二区的墓葬区域发掘已经进行了数日，不出考古队的预测，在这个数十平方米的区域内，考古队发现了数个墓葬。这些墓葬普遍埋葬较浅，保存状况也不像先前 M3 内的骸骨那般完好。但是细心的考古队员在发现的墓葬中察觉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先前调勘工作当中，考古队在 M3 墓葬中发掘出了一整具保存完好的骸骨。虽然在其上发现了很多难以解释的疑点，但其葬式上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仰身直肢葬。仰身直肢葬，顾名思义，就是人是直身平躺着放在墓坑当中的。而这个狭小 M14 墓坑内的未成年个体，明确地显示出了其屈肢葬的特性。根据这种葬式的差异，考古队意识到这批墓葬有可能存在很大的时间跨度，而随后出现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更是印证了考古队的猜想。
3: 上面这个是个仰身直肢的，这旁边这个是个屈肢葬，然后从考古学来讲，它地层上就有一组这个叠压打破关系。
0: 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 M11 与 M13 证明了它们互相的年代差异。在 M11 下葬时，古人已经难以确定先前下葬的 M13 的存在与位置，故会将 M11 葬于 M13 之上。而其自身的仰身直肢与屈肢葬式的差异，也侧面证明了这些葬式同样有着年代的跨度。那么看来，大英洞的内部很有可能长久以来是作为墓葬而使用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涌上。

了考古队员的心头。如果古人是长久居住在大英洞的话，仅二区目前发现的这些墓葬又似乎太少了一些。在

0: 然后还有磨制了很精美的这个石斧，而且石斧的它的那个材质用得相当好，几乎是近似于玉石的这种质感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在这里面还暂时没有发现这个有墓葬的迹象。现在我们就是顺着这个河水的声音往前走，就能够到达那个四区。
1: 虽然三区内考古队还没有发现墓葬，但是加工精美的石器的出现似乎蕴藏了一个信息，身份越高的人会不会埋葬在更深的位置呢？
0: 这个时候一定要踩稳掉，担心脚下滑，它有些它有一个粉沙很滑的，一滑的话就麻烦了，掉下去的话可能只能去洞口捞了。
1: 跳过悬崖，走过狭窄的岩壁，我们便来到了与三区隔崖相望的一个平台，整个平台都被一层奇特的石灰岩覆盖着，宛如一层层的波浪。
0: 这个位置它是也是采集到一些遗物，这个位置采集到一个陶仿轮。
1: 但这里并不是四区，真正的四区还要再往深处走。哎呀，
0: 好，来，这里有一个很陡的坎子，下面就是地下河。
1: 平台边上紧邻着的悬崖下面，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地下河的声音。
0: 太危险了，这些地方。
1: 在四区的平台上，考古队依旧发现了古代人类生活过的迹象。
0: 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当时发现的，有那个用火的痕迹，这也是神纹陶片，它这种风格一区跟二区那些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看得出来它有那个明显的使用痕迹。哎，还有很多这种细细的很小的动物的这些骨头，有些我们怀疑是不是鱼的，地下河里面鱼挺多的。
1: 虽然目前四区也没有发现墓葬，但依旧存在的文化现象似乎预示着洞内更深的地方会有着惊人的发现。但现在距离洞口已经四五百米远了，不仅地势险峻，开展考古工作的电力也难以保障。考古队决定本次仅对三区以及四区开展调勘采集工作。洞口的一区发掘进展了数日，考古队在探方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以及动物的骨骼，但是大家预想中的人类长久居住的遗址并没有出现。在探方壁上，由文化层与烧灰层产生的纹路清晰可见，但是考古队却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在这个发掘近两米深的探方壁上，居然有着数层的文化层，但奇怪的是，每一层文化层的堆积都很浅。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古人并没有在此长久居住。这个现象给了考古队员一个重要的信息：之前居住于洞口、埋葬于洞内的设想，难道是错的？难道大鹰洞整体就是一个专门用来下葬的巨大墓地吗？意识到这一点的考古队员如梦初醒，如果大鹰洞是专门用来下葬的话，根据洞内活动面积、大批量的地表器物以及似乎存在的年代差异来推断，大鹰洞内应该存在着更大规模的墓葬。那么现在二区发现的十余座墓葬周围，又会不会有着大量墓葬未被发现呢？意识到这一点的考古队员把注意力放到了这条紧邻墓葬的水泥路上。
0: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把这条路把它清理掉，清理掉之后，然后看它下面是否还有一些墓葬的分布。
1: 这条紧邻墓葬的水泥路是旅游开发初期铺设的，根据推测，其下方很有可能有着大量的墓葬，

0: 究竟二区整体有着多少墓葬？这些墓葬又会不会因为水泥路的铺设而遭到破坏？考古队在拆除的水泥路下找寻着墓葬的蛛丝马迹。
1: 哎，这节骨头，这肯定不是人的嘛，这肯定不是人的嘛，这是动物的嘛。这种现象的话，在那个就是滇西北有，它是有些墓葬里面它有那个随葬猪的下颌骨。哎，对，什么形状？像个梨一样的。刚才
0: 在经过仔细寻找之后，水泥路下考古队仅发现了四个疑似墓葬的迹象。虽然它们的大小与形状不尽相同，但其共性都是尺寸非常窄小。会不会这里埋葬的都是未成年的个体？而整个二区的墓葬排列会不会呈现某种年龄上的规律呢？怀着一丝疑惑，考古队对这四个遗迹现象展开了清理工作。尺寸迷你的它们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期望的更大规模的墓葬又在何处呢？刚刚对这四个疑似墓葬展开清理没多久，其中一个很小的遗迹现象就清理到底部了。
2: 这个已经清到底了，他现在就只发现了这顶上的几片骨头，那现在就不能定为是墓葬了。
0: 这个遗迹现象内仅清理出几块骨骼，虽然看起来像，但也难以确定其出自人类。如此看来，这个坑很有可能不是墓葬，但其形式在二区却是首次发现，它的功能以及形成的原因依旧是个谜。在其旁边的圆形的遗迹现象更为奇特。
1: 但这个还是像锁骨。
0: 根据这块疑似锁骨与圆坑的尺寸，考古队猜测其有可能同 M14 一样，是一个未成年个体的墓葬。紧接着向下，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一块疑似头盖骨的半球形骨骼。
3: 都是牙齿？
1: 那个
3: 不是。
0: 奇怪的是，
1: 这个
0: 考古队却发现了大量无规律堆积的动物骨骼。
1: 肯定不是人的，
4: 抱着这个
1: 呢？不是，这肯定不是人的。
0: 目前为止，二区的墓葬区域内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墓葬，这样大批量的动物骨骼还是首次发现。
5: 一般情况下，头盖骨是这样放的，它就是反过来了。
0: 继续向下清理，考古队员又有了更新奇的发现。在这个遗迹现象的填土里，发现了大量黄豆大小的球形物体。这种奇怪骨骼会是解开这个灰坑谜题的关键吗？
1: 应该是什么动物的？
3: 那个是骨头吗？
1: 是骨头。
6: 是小什么小动物的脊椎？是不是人形？
0: 但是根据常识，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哪种动物的骨骼里有这种圆球形的部分。随着这种球状骨骼的发现越来越多，这个疑似灰坑也更加迷雾重重。
1: 清楚了，到时候想把骨头全部取回去。
0: 洞口的一区遗址发掘进行了多日，考古队期待的人类居住迹象依旧没有出现。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把目光放到了另一样从探方里清理出的东西上。这个东西就是在发掘现场随处可见的土。遗迹探方的填土里极有可能有着很多不易被发现的信息。为了收集到这些信息，考古队将探方中的土样采集出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工作。
7: 这道工序呢，就是做浮选。浮选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两种东西。

0: 一种的话就是植物的这个遗骸，比如种子啊这些东西，它就密度比水轻，它会浮在那个水面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它把泥沙冲走之后，有些会有一些动物的小骨骼啊，包括很碎的陶器碎片，有些比如装饰的小珠子那些东西会留在最下面那一层。
1: 这个
2: 大老师，
1: 这个
0: 应该是动物的牙吧，鸟那个犬齿，是吧？那里面还有在这些陶片，它就在这全是陶片，它就留在这里面了。
3: 而另一方面，在浮于水面的物质里，考古队有了重大的发现。
0: 这里。
3: 在仔细挑选之后，考古队员发现了很多碳化的稻谷。
0: 这几个都是一看现场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大米水稻。碳化这种应该是火烧的，它不是说自然碳化，它可能就是这个的话我们在灰坑里面找到了嘛，它当时可能就是搬运烹饪的时候它掉在旁边了嘛。
4: 这颗还这三颗好多啊，好多这里面。
3: 这些稻谷不仅能够为有机质测年工作提供重要的帮助，更为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5: 这是我们文山州考古发掘当中首次发现这么多的碳化稻谷，说明很早以前在广南县境内有稻作文明的存在。至于它的年代以及稻谷的种类，需要进一步科学的检测和研究。
3: 大鹰洞的洞口处便是河谷地带，周边也有着河流与村落。这批稻谷的耕作地究竟位于何处？大鹰洞难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墓地，而只是生活区域位于其他地方吗？这个灰坑的清理已经完成了大半，但其上面的谜团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开。在先前发现的疑似头盖骨下方，考古队又先后发现了四块疑似头盖骨的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坑壁上的这一块。在它的上面似乎有一个眼眶的形状，根据这个眼眶的形状与位置，大家猜测这似乎是个灵长类的头骨。那么这个坑里难道埋葬了数只灵长类动物吗？它们又会不会是人类呢？
0: 也很奇怪，它的这个头骨了吗，是被人为的破开之后然后放进去的。如果它是整个个体放进去的话，它应该是个完整的。
3: 奇怪的是，除了这些疑似灵长类的头骨，在坑内依旧有着大量多种样式的动物骨骼，它们明显同这些头骨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0: 个体数还不好确定，可能要等骨头取出来，但是呢，至少是可以肯定不只是一个动物，就是说这个主体的这个头骨呢可能是灵长类的，另外还有一些小骨头的话可能要取出来之后，然后请这个动物考古的一些专家来鉴定一下。就是它的肋骨，真的有点像猴子，感觉好像烧过，但烧的不是太严重那种。
3: 这个弯曲的骨头，左看右看还是像人类的锁骨，但是人类其他的部分去哪儿了呢？考古队员将取出的骨骼按照形似程度进行粗略分类，并分别装袋，以求能够分辨其中究竟存在着多少个物种。为了找寻更大规模的墓葬，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紧邻二区的水泥路，其下虽然仅发现了四个遗迹现象， 但形式

0: 却与先前发现的不尽相同。在这个不大的灰坑内，考古队发现了大量无规律堆积的动物骨骼，其中有疑似人类的，也有明显非人类的。这个灰坑为什么会出现在二区？墓中遗失的考古队员只能寄希望于清理工作。同时发现的墓葬中埋葬的竟然是不完整的散乱骸骨，那么其他的骸骨究竟哪儿去了呢？随着清理的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动物骨骼被清理了出来。
1: 自费宝就像禽类嘛，鸟类的东西，哎，对，它这就是很轻，它很薄了嘛。这些都好像是禽类的。
2: 感觉这个像个人一样的。
1: 像什么？哎呦，这是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灵长类的东西了，感觉。
0: 其余的几片疑似头盖骨部分也被取出，经过粗略的拼接尝试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头盖骨似乎原本是一个整体，
1: 跟猴子都不像，嗯，感觉就是像什么猫啊，这些猫科动物这种样子的感觉像。
0: 不久，这个灰坑的提取工作就到了尾声，但是谜团却没有像考古队预期的那样随着提取结束而解开。在这个灰坑当中，考古队清理出了疑似灵长类、禽类、鱼类以及难以分辨的近百块骨骼。二区墓葬的谜题还没有解开，又出现了一个如此怪异的灰坑。这个坑究竟作何用？这些骨骼又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这个坑内？
1: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做下那个碳十四，做碳十四之后，看看它的年代上跟这批墓有没有联系。如果它碳十四做出来和这些墓的年代基本相同的话，那么它可能就和这些墓葬有关系了。
0: 洞口的一区发掘已经到达了旧石器时代层，考古队在探方中铺设了木板与棚布，开始了回填工作。
1: 实际上这个探方是没有挖完的，但是呢，旧石器的东西呢嘛，它不在我们这次本次发掘的主要范围内，我们只是通过一些调查，然后做一些局部的视觉，然后了解它一个大概的情况。弄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保护它，比如说以后条件成熟了之后，然后又会有另外的一些相关的专题的工作来专门来做它。啊，你这边不足的事情不得告诉我，我你明。
0: 经过了几天的发掘，水泥路下发现的 M17 与 M18号墓的清理也接近尾声。其中 M18号墓葬与先前预料的不同，不仅仅没有头部与脊椎，其下肢部分也并不完整。
1: 这个18的话整个就是乱的，坑挖这么大，上部分啥都没有。然后在下面这个是小臂，这个耻骨跟桡骨，这一块是盆骨，是吧？这一块应该也是手臂的，但那些可能是手掌的，应该是乱的嘛，应该就是二十张。
0: 考古队根据这个墓坑的情况，认定其应该是一座二次葬的墓葬。
1: 二次葬的话，它有可能是那种，它就是人生前了嘛，他死了之后他不急于埋葬，他可能放在葬具或者没有葬具放在某一个地方，等他的那个这个他的肉体腐烂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然后他就把他的骨头再捡过来，捡过来之后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把它挖个坑把它埋进去。
0: 灰坑提取工作已经完成。

0: 但谜团却没有因此而解开。考古队在其中清理出了疑似灵长类、禽类、鱼类以及难以分辨的近百块骨骼。
1: 照照相，把骨头全部取回去。
0: M17 与 M18 的清理已经完毕，在看到 M18 内杂乱人骨后，考古队立刻意识到这是另外的一种葬式，二次葬。大英洞内三种葬式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其旁边 M17 墓葬内又会有着怎样的发现呢？
2: 下肢骨还不是这个人的就更好玩了。
0: 在 M18 的墓坑内为什么会仅有散乱的疑似手部与盆骨部分？有人猜测是数个尸体堆积腐烂后难以辨别，仅下葬了这些部分。也有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墓坑下葬后又被开挖迁移过，
2: 会不会不止二次葬了，三次葬啊？他葬上之后因为什么原因又想要把它弄出来，给这个给他搬搬家，做了什么东西之类的。
0: 在大英洞内的二区，除去直肢葬与屈肢葬外，居然出现了第三种葬式，二次葬。难道这个洞内墓葬的年代跨度比想象的还要大？或者这个洞内埋葬的其实是多个族群吗？怀着这些疑问，考古队把目光投向了其旁的 M17 号墓。 M17 号墓内是一整具腐朽严重的骸骨，其大多数骨骼均已经粉末化，但其腿骨以及脚掌的部分依旧清晰可辨。根据其下肢弯曲的形状，这似乎是和 M13 相同的屈肢葬，但是考古队员却发现了其中的疑点。
2: 它上肢是完整的，上肢你看它的头向侧面，然后整个身体了微微侧倾，然后两只手臂是这样，侧向卷曲在胸口了嘛，这一节的感觉就是它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它现在这个腿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两节应该是这个，胫骨跟那个腓骨，就是人的小腿了，没有大腿，就是股没有。这会不会是什么情况？二次葬还是什么？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有个有意思的那种话，如果下肢骨还不是这个人的，就更好玩了。
0: 形似屈肢葬的 M17 很有可能也是一个二次葬的墓葬。二次葬的发现更加证明大英洞很有可能是专门用作墓地使用的，在别处生活的古人们很有可能有意识地将已经腐化的尸骨迁移到洞内安葬。而二区并存的三种葬式也侧面说明了这批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有着差异，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与这个推测背道而驰。
2: 就你们这里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这批墓葬了嘛，你看这个区域其实它的面积不大，就是总体来看他们的这些布局是布局得很好的，是产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0: 在大英洞发现的墓葬里，除 M11 与 M13 之外，居然都是整齐划一的朝向同一个方向，且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如果这批墓葬的年代与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又是如何把二区的地表规划得如此整齐呢？大家一时也想不到合理的解释。在没有准确测年信息的辅助下，考古队员只能猜测，当时的人们会不会是对墓葬的位置做出了类似墓碑的明确标记呢？随着 M17、M18 号墓葬的清理工作结束，整个二区的发掘工作也渐近尾声。考古队对整个二区的分布情况进行拍照记录，以备之后的整理研究工作之用。
2: 二区这个岩洞上是目前为止，至少说是在云南吧，可能在这个西南地区，包括广西一带来讲的话，这个规模是属于相当大的，展示出了很多种埋葬的这个

0: 的习俗，它有直支账、曲支账、有二次账，甚至可能还有解支账。
1: 经过近一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考古队在广南县大美大英洞内清理出了总计18座墓葬，以及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而且远不止于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深处，依旧有着大量人类活动的迹象。
0: 总的说来的话，这一批人骨发掘的这些资料，它就是一本无字的历史书，其中隐藏了很多的历史信息，隐藏了很多我们的先祖在这片中华大地上开垦繁衍的故事。
1: 虽然发掘工作暂告段落，但考古队员们仍有着大量出土器物的修复与整理工作。加工过的骨器、精美的石器以及陶仿轮，这无一不诉说着大英洞内悠久的历史。4000多年前的大英洞内是哪支部族居住于此？之后又何去何从？在他们多样的葬俗与葬式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文化更迭？解开这些谜题的线索就在这些人骨与出土器物之上。相信未来随着进一步调勘发掘工作的开展，以及实验室考古工作的进行，总有一天数千年前大美大英洞这里生活过的古人的文化全貌将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2: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

0: 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100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2: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的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0: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3: 向华，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5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2: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两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1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够的。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 许多偏远地区获取

0: 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两三天前的旧闻。
1: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五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三天以后才能看到。
0: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2: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0: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3: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4: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0: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

0: 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1: 高分一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划破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0: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2: 这个三组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应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2: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你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在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1: 早安，现在是上午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2: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4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4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1/1000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3: 北斗3、北斗4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受北斗任务时，

0: 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1: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然后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地表示它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载原子钟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原子钟，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当然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钟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钟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2: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臣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

0: 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

0: 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漓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漓，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啊，
5: 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2: 病虫害呀，
3: 他是最专业的，
2: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2: 五体投地。
6: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缘，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6: 这是我的花，
7: 这还是我的花，
6: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7: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0: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

0: 1000种，每一种的特性它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1: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它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它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它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0: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1: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2: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1: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0: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1: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0: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1: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0: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1: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2: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3: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园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1: 听好了，六。
0: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1: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0: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1: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0: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1: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呢早晚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闹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0: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4: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100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嗖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5: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10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10吨呢？在哪？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 它可以帮助我每天运十吨的。

0: 阻止。
1: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2: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0: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3: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2: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1: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S了。
2: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0: 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1: 你看我们这点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又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着走这点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走这点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债务啊，有热锅拉拉去搓去搓去了哈，还有带去去买，买了哈跑过去跑过来，还有累人的很。
1: 那不是节油了，方便的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才300块钱，舒服的很。
0: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1: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买吗？
5: 也好买噻。
1: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1: 2000多吗？
5: 我就从来不拿两家脚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钓鱼钓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炸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000八，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四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们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0: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0: 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 我叫赵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大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
4: 是我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这不飞呀、啊？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6: 画资料，
7: 假的。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啊、尾巴呀、啊，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那个。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哇！
2: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1: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2: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1: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0: 哪怕手被麦粒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1: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2: 葫芦手续材嘛很好啊，
3: 都到俺家来了。
0: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4: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的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开心。

0: 每天早上6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
1: 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
0: 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走啦啦啦啦啦啦，
2: 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下个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圆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圆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慢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师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膝盖上也被它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师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
3: 小圆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圆，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哎，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得还好吧？
6: 养得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你很认真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1: 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1: 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的啊。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加大养殖。
1: 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卖了。

0: 嘛。对，在屋里的话，
1: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2: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进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八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3: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0: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3: 这么贵
0: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一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1: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4-5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元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0: 无法发酵工艺，5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1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一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3、2、1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1: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2位数。
2: 0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3: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

0: 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啊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2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包括这个编队运动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这些训练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3: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

0: 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哦，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2: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 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

0: 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佩奇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佩奇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3: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0: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

0: 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

判的风险哦，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啊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啊，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

0: 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1: 那么今年3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伊朗革命卫队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地带各领域遭惨重损失，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 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运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3: 墨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墨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 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墨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墨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墨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 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2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